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5月18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个数较上月增加。整体而言呢，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是上涨0.1%，涨幅较上月回落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1%，北京则是下降0.2%。18号，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每套4.1亿台，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了22亿台货套。2026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备案的博物馆总数达到了7188家。商务部等部门5月18号对外发布了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举措。根据通知，自2026年的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照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核验，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5月18号在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投融资并购对接会上介绍，截止到今年4月底，并购6条发布以来，上市公司披露资产重组3422单，重大资产重组336单，112家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筹划产业链上下游整合。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便民服务场景拓展与新技术下沉成为亮点。国家邮政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今年前四个月，江西外贸进出口总值1654.6亿元，同比增长16.1%，其中出口1007.5亿元，同比增长10%，进口647.1亿元，同比增长26.9%。四月份当月进出口435亿元，同比增长15.3%，连续四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致敬无私奉献的无偿献血者，弘扬博爱奉献的公益精神，同时为江西省城

市足球超级联赛助威加油，南昌市中心血站是推出了公益活动。5月18号到7月7号，市民参与无偿献血即可免费获赠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门票，亲临现场为南昌队呐喊助威。其中呢，6月6号、6月14号、6月27号、7月18号的赛事门票呢，分别由5月25号、6月1号、6月14号、7月7号前成功献血的市民来领取。截至5月18号，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达到了5.3亿。那在过去的周末呢，两天该票房该片的票房是暴增2亿以上。而猫眼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呢，《给阿妈的情书》总票房将达到14亿元，已经是连续2日上涨。而根据灯塔专业版 AI 票房预测显示呢，该片总票房预计连续18天上调至超过15亿元，刷新票房预测连续上调的天数记录。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5月18号，高盛集团报告称，各国央行将会加大黄金的购买力度，帮助金价在今年底前回升。高盛指出，2026年黄金购买量预计将回升到每月平均60吨。当天现货黄金交易价格接近每盎司4534美元，较1月末是创下了接近5600美元的历史高点有所回落。高盛仍然维持是看多立场，预估黄金今年底有望升至每盎司5400美元。18号，中金公司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向东新证券、信达证券全体 A 股换股股东发行 A 股股份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东新证券、信达证券。中金公司 A 股换股价格为每股36.68元，东新证券换股价为每股16.05元，信达证券的换股价为每股19.11元。2024年以来，在监管推动证券行业供给侧改革、支持头部券商做大做强的背景之下，行业的并购重组持续进行中。多位非银分析师都研判，在竞相建设一流投行的背景之下，证券行业内的并购可能会增多。香港航空宣布，自5月18号开始下调多条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其中中国香港前往内地的地区航线的燃油附加费由290港元下调到190港元，香港前往日韩、新马泰等呢，则是由389港元下调到339港元。在此之前，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已经是宣布自5月16号起下调部分区域的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始发的长途航班从1560港币是下调到了1362港币，中程航班从725港币下调到了633港币，短途航班则从389港币下调到了339港币，下调幅度在 12% 左右。根据贵州茅台消息，为进一步贴近广大消费者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节奏，更好地满足广大消费者的购酒需求，自2026年的5月19号起呢，贵州茅台酒的线下门店、含专卖店和自营店每日的营业时间由原来的9点到18点调整为10点到20点。爱茅台 APP 所在售的贵州茅台酒的每日的开售时间由原来的9点起调整为20点起。5月18号，港股汽车股集体下跌，截至收盘，理想汽车跌超 14%， 领跑汽车跌超 7%， 吉利汽车跌超 4%， 奇瑞、长城、蔚来、喜相逢集团、北京汽车呢是跌超 3%， 比亚迪股份、广汽集团跌超 2%。 而在消息面上呢，近日市场上也是多款燃油车开启了新一轮的降价。小米汽车昨天宣布，旗下豪华高性能 SUV 小米预期 GT 将于5月21号正式上市。小米预期的 GT 最大功率为1003马力，最高时速为每小时300公里， CLTC 续航705公里。目前新车是已经陆续运抵小米的全国门店。近日有消息称，奥迪将公布相关战略规划，其中呢，一汽奥迪将销售四环品牌的燃油车。

和新能源车。上汽奥迪将不再销售四环品牌的燃油车，专注于奥迪品牌的发展。那一位执行师就表示了，南北奥迪战略规划调整目前仍在谈判当中，尚未形成定论。上汽奥迪是成立于2021年，起初呢是销售四环品牌燃油车。2024年，奥迪与上汽联合打造电动车平台，并发布了奥迪品牌，也就是电动款的奥迪的那个品牌啊。首款车呢是已经在2025年上市了。18号，瑞幸咖啡正式上线了两款含酒精的特调饮品，并且呢属于饮料酒范畴，正式布局微醺经济。根据门店的工作人员介绍呢，两款饮品呢分别是添加了15毫升的金酒和 whisky， 让酒精度数上升到大于 0.5。 那根据国家饮料酒术语和分类标准呢，酒精度数在 0.5 以上的酒精饮料属于饮料酒，因此呢这两款新品是按照酒类管理，仅支持线下到店自提，而且是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5月18号，腾讯音乐集团发布公告称，已经完成对喜马拉雅并购交易的交割，喜马拉雅成为腾讯音乐的全资子公司。据此呢，喜马拉雅相关股东及喜马拉雅的雇员持股计划参与者持有的喜马拉雅权益性证券已经予注销，并换取相应的并购对价。该对价呢包括总额高于最高12.6亿美元的现金，以及最多总数1.75亿股本公司 A 类普通股。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现在呢，我们出去买零食的时候，就昨天我就到的斜对面我们一个零食综合的这样的一个店里面去买零食啊。一般现在不有很多嘛，这种零食集合店啊。然后我发现其实有很多人的话呢，他其实把它当成一个便利店的一个形式啊。怎么讲呢，就比如说我们在正常的一个便利店里边的话呢，你买一瓶水或者买一瓶可乐啊，比如说水可能2块钱一瓶啊，可乐可能3块钱一瓶。但是你到这样的一个零食集合店里面去的话呢，一瓶水啊，同这样的一个水的话呢，可能是1.5块一瓶啊，然后可乐的话呢，如果是为了引流的那种的话，可能价格也在1块多钱，甚至2块钱不到。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划得来呀。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这个零食集合店们也开得很火，但是最近的话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玩法了，什么呢？就是更加新鲜的啊，这样的一些内容，新鲜零食这样的一个赛道啊，就是今年的话呢，你像明明很忙旗下的就做了一个叫有推荐的啊，这个是按规划在全国的购物中心门店去推开，而且呢，在爵味自己还搞了一个也是啊，爵味新鲜零食啊，就是有200多只 SKU 啊，一字排开啊，现卤鸭脖蒸汽酝酿在空气当中，所以就是蛮多的啊。那现在的话呢，其实整个的一个情况是发生了一个变化啊，整体来看，量贩零食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点的话呢，其实基本到顶了啊。那现在开始切入到了一个新鲜赛道，叫做新鲜零食啊。目前来看，新鲜零食的赛道是以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40%的速度狂飙，市场规模从不足50亿飙到了180亿，门店也正在从区域向全国蔓延了。所以现在量贩零食说可能在被自己给反噬啊，为什么呢？因为一条街上可能开出了3家店啊，低价成为了一个标配了啊。就如果说一个品牌最强的是压缩价格，那反而未来它会越来越这个依赖于价格。所以因为毕竟嘛，你如果说尝到了这种便宜之后的话呢，大家对它的这种感知和定位的话呢，就会很明确了。但是呢，哎，现在尝过便宜的消费者也开始想要好了啊，就是有数据显示，超过60%的年轻消费者呢，愿意为清洁标签支付溢价，78%的人将新鲜度是列为了首要的一个考量。这个新鲜度怎么来给他理解呢？就是3到7天的这样一个短保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替代传统零食半年以上的一个长保的逻辑啊，而且呢，用现在这种透明的厨房。

就说白了就是什么，你拿到3天的一个祝福，你第脑海当中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会说啊，这没有什么添加剂，啊，这个东西肯定很新鲜啊，你只能吃3天嘛，3天之后就过期了。那当然，这里面添加的东西肯定是最少的了，所以这个的话呢，就让你心中会有一种感知，就觉得我为它溢价好像也没有什么呢。所以它的客单价也确实做得更高了啊，比如说量贩零食可能是二三十块，但是啊，新鲜零食它能做到40多、50多、60多，而且复购率超过30%。所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整体来看，新鲜零食就在这个赛道里面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了。但是新鲜零食他们的路径也有不同，比如说，不妈妈最开始做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把自己定位于自建工厂啊，然后你自己去进行相对应的一个，有一点类似于个体经营的这种感觉啊，然后没有，因为没有工厂会愿意给你来陪跑嘛，说白了，你这个这么短的一个保质期之内的话呢，它的整体一个成本也上升了，你又能够给到他多少的一个加工的一个费用呢？整体来看的话呢，其实这是新鲜零食供应链里面一个残酷的问题了。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呢？那个几多全，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认识啊？这个的话呢，其实之前也是一家便利店的一个形态了。那现在的话呢，它是什么？它本身自己就有相对的一个工厂，而且它最有名的、最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是什么？黑色经典。有没有想到是什么？臭豆腐。所以说它整体来讲的话，它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供应链整合能力的，所以把整体的一个价值链核心的一个环节都是握在手上的。像这种情况，它核心产品100%的一个自研，相对来说，我要想开出这样的一个店，那就非常的简单了。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短保它本身来说的话呢，就是新鲜零食最核心的一个差异化武器嘛。但是它也是最大的一个拦路虎，因为你想一下，保质期从12个月压到了1到7天，它的损耗提升率那可不是说一点半点，整体损耗提升率高达整体来看的话8%到15%，所以说这个损耗率是非常之高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成本。这个成本一定意味着很高，因为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添加剂，所以就意味着没有办法用价格低廉的原材料来替代这样的一些这个产品，工艺的复杂程度也是推高了的啊。然后这个更多的运送过程也是依赖于冷链配送啊，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这个成本是比传统零食要高了不少，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同质化，就是你去任何一家新鲜的零食店里面，基本上大家都是一样的，糕点、卤味、坚果、蜜饯啊，就是匹配度很高的，烤红薯随处可见，所以这个的话呢，其实品牌的一个趋同的概率也可能会更高，所以这里边就会。你如果要短保，你就很难完全规模化。但是你想要规模化的话呢，就必须在价格或者品控上去妥协。但是你想要保持品控，又想要短保，规模它又上不去。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循环三角，你就是各个方向的话呢，都会有相对的一个碰撞，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怎么才能够消化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真的是线下的新鲜零食去需要考虑的一个情况了。而且这里边的话呢，你还需要去和这个传统零食、量贩零食去做这个竞争，对吧？而且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竞争应该是在供应链上面，因为本身来说的话呢，新鲜零食它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垂直整合，就是你的一个自建工厂自控的冷链、自有的研发，这条路就会更重但是的话呢，像其他的量贩零食那不是啊，那我只需要去采购就可以了，我拥有更大的一个议价能力你自身的话呢，你整体的一个成本开发能力会更强，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监管也在变强，就是整体来看的话呢，这个赛道里边的话呢，也要开始洗牌了，因为截止到2024年末，相关的零食企业的整体存量市场规模的话呢，突破了10万家次，所以说意味着它开始要从宽松走向严格了。而对于新鲜零食来讲的话呢，它品控天然要求更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合规的成本也会上升，中小玩家也会迅速的有这样的一种出清的一个情况，所以本质上来讲的话呢，短期来看是很难撼动量贩零食的一个基本盘，但是未来的话呢，不一定因为整体来讲的话呢，健康和体验这样的一个消费场景的话呢，还是能够器重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热点了，所以两条路走到最后，会不会有更深层次的一个对抗？

0: 还是说双方之间慢慢进行了相对的一个融合，这可能要等待后续的一个发展了这个还没有相对的答案。但是线下的一个情况的话呢，还是要把自己的功课做扎实了，谁才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守住自己的一个阵地了，这是比较这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好，这里是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股市方面，5月18号市场是震荡调整，四大股指是低开冲高后回落，整体来看的话呢，涨跌不一，沪指是跌 0.09%， 深成指是跌 0.2%， 创业板指跌 0.36%， 科创综指则是涨 0.95%。 沪深两市的成交额 2.92 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呢是缩量4532亿元，这是5月以来首次不足3万亿元。2369只个股上涨，2999只个股下跌。那从板块来看的话呢，油气股市逆势走强，贵州燃气四天三板，中油工程也是涨停，存储芯片概念呢快速拉升，大埔威20厘米涨停，通友科技、城邦股份等等也是出现了一个涨停，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还有像 CPU 概念呢也是反复活跃。在下跌方向的话呢，体育概念是集体调整像中体产业，还有舒华体育、工程草坪等等都是跌停的一个情况。那在昨天的话呢，三大电信运营商午后是大幅拉升，随后呢涨幅有所回落，截至收盘，中国电信涨 7.74%， 盘中一度触及涨停，总市值为 5979.2 亿元，中国联通涨超 5%， 中国移动也是涨超了 2%。 消息面上的话呢，在17号中国电信是推出了商用的token 的套餐而且是全国层面的 token 经营套餐。上海移动呢也是宣布了5GA 超级上行网络的商用规模，推出了 token 服务的这通用服务说一块钱可以购买40万的 tokens 支持话费支付和多模态通用。中国联通的上海公司也是发布了政企服务全站 AI 产品系列，发布了多档的 token 产品以及融合套餐。此外呢，2025年年报披露之后呢，三大运营商陆续提出 token 经营的战略构思近一到两个月也是有多例运营商开始进入市场层面的实践落地了除此之外，昨天电力板块是整体再度拉升江苏新能午后涨停收盘价呢是报到了 16.43， 还有像金能电力力新能源等等也出现了一个涨停的一个情况。消息面上的话呢，主要是此前发布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的通知呢，其中提到了要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推进算力设施绿电消费占比统计及碳排放核算工作，加强绿电直连的政策指引，持续提升算力设施的能效碳效构建绿电供给高效能用碳排放管控协同的全链条绿色低碳发展的一个体系。因此呢，广发证券就认为了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算电协同和绿电直连打破功能的一个瓶颈，建议呢可以关注一下算电协同、绿电直连等这样的一个新业态。在算力的强劲需求和电算一体的发展趋势之下呢，与绿电为中心的电力资产将会迎来一个稳定盈利的加可展望长期可预期的一个戴维斯双击了。展望后市呢，华宝证券就认为了市场短期或维持一个震荡，不过呢不必过于悲观，资金并未完全离场，科技板块内部仍然呈现明显的高低切换，半导体材料设备、人形机器人等方向呢仍然是有资金流入，景气赛道的韧性犹存可以适当的增加低波动高股息的红利类资产的一个对冲波动等市场调整之后，科技方向仍然是有逢低布局的一个机会。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 992热搜榜，
2: 我们来关注到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分三大门类来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制造业增长5.8%，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5%。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呢，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瓶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 992热搜榜。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我是谢淑玉，我们来刷新992热搜榜。5月18号，字节跳动旗下豆包正式上线了博物馆讲解模式，观众呢可以用豆包博物馆讲解功能对准展品即可自动识别，豆包呢会针对具体的展品进行专业个性化的讲解。百度集团公告第一季度营收320.8亿元人民币，预估314.9亿元人民币。第一季度经调整每 ADS 的利润12.06元人民币。百度集团第一季度的核心 AI 业务收入136亿元人民币。2026年钻石联赛厦门站呢将会在5月23号开赛。钻石联赛官网更新了部分项目的参赛名单。上周末刚刚参加过钻石联赛长三角站的中国田径运动员陈瑜杰、吴燕妮将继续参加厦门站的比赛。这里是成功992，成功就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 992热搜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我是谢淑玉。我们来刷新资讯，中国铁建5月18号公告，近日公司下属中铁18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阿联酋航空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新工程设施项目，项目金额约175亿阿联酋迪拉姆，该项目呢由阿联酋航空投资建设，总建筑面积约121万平方米，主要的施工范围呢包括修建维修机库、喷漆机库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项目工期50个月。根据国家特种设备检测相关规定，

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呢，将会在2026年5月21号起对南昌之星摩天轮进行特种设备年度检验工作。检验期间，白天将会暂停运营，夜间正常开放。5月18号，瑞幸在全国门店呢上线了两款全新的含酒精特调饮品，翡翠月光和可可维也纳。那根据官方介绍，翡翠月光和可可维也纳都是355ml 的这个规格，酒精度数呢也明确标注为大于这个0.5度，含伦敦甘味金酒，不含酒精的版本售价是13.9元，含酒精版呢加2元，售价是15.9元。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 992热搜榜，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我是谢淑玉。我们来刷新一下热搜榜。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者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的个数比上月增加。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上传10张 AI 生成的图片呢，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的痕迹。那还有记者上传了一张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17号，多名河南网友发帖称，因为苹果手机官宣降价，胖东来呢正在对近期购买 iPhone 17系列手机的顾客退还差价，并且呢已经有顾客收到了退款。17号中午呢，有媒体联系了胖东来多家门店，确认消息属实。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生灵，
4: 我相信有很多长得好看颜值高的朋友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颜值其实在生活当中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各行各业其实很多时候哪怕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方面可能都会因为颜值给你带来一些影响，哪怕是一个普通办公室的工作颜值也会有帮助，所以就更别说像演艺圈这样的特定的行业了。有一些我们后来熟知的天王天后，他们在出道的早期因为对自己的形象管理不够有概念，那个时候确实经历过一些人生的低谷，走过一些弯路。不过这个事情也没有那么悲观，后来也是有一些天王天后有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努力也是可以弥补一些先天上的不足。

你知道看脸这件事情可不是现在近些年才有的这种社会现象，早在20多年前，1996年，香港那时候有一家唱片公司叫正东唱片，他在给容祖儿发行了一首单曲，名字叫《第一次我想醉》之后，当时就以容祖儿长得不好看为理由解约了，所以后来的容祖儿特别受挫，于是就签到了飞图唱片。早年间这家公司也是一个还不错比较有影响力的唱片公司，但是正值那个时候90年代末嘛，开始走向了没落，后来很快这家唱片公司就被英皇收购了，然后从此以后这个容祖儿就成为了英皇的艺人。在1999年，当时容祖儿就推出了他签约英

皇的第一张个人 EP，那个时候在香港就已经非常流行出 EP 了，因为在香港的地方比较小嘛，所以整个你的宣传周期也不会太长。一张专辑本来能够推荐的就那么几首主打嘛，然后你宣传期通常就一个月左右啊，所以一张 EP 就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宣传节奏。当时在罗文的大力教导之下，这张专辑当中也诞生了一首当时流行榜单上非常热门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就回到20年前来听听看，20年前非常青涩但努力的容祖儿，这首歌叫《未知》。

这个容祖儿发的歌曲当中，大部分还都是一些粤语歌哈。如果说要推荐一张容祖儿的粤语专辑的话，那我觉得不得不推荐的就是她的这张《我的骄傲》，2003年发行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同名的歌曲《我的骄傲》，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挥着翅膀的女孩》她的粤语版。那说起这张专辑的诞生的话，就不得不说到当年在香港的一家知名的地产商，很多人应该熟悉的哈，他做了一个民间的调查，为自己的品牌寻找这个演唱主题曲的女歌手。后来在众多的备选的女歌手当中，这个容祖儿她的票数最多，最终是脱颖而出。那当然这首歌就是《我的骄傲》，整首歌演绎的非常好，再加上这家非常有势力的地产商的大力推广，于是很快就成为了香港这个人尽皆知的热门歌曲。当时的英皇看到这样的效应之后，也趁势迅速帮他推出了这张同名专辑。当然了，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里面收录了一首普通话版本的《挥着翅膀的女孩》。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拙的拙的。
8: 992城市生灵，
9: 在2003年的香港乐坛，很多人讲说它是这个青黄不接，因为那个时候新进的会唱歌的，并且能够持续获得公司力捧的歌手并不多嘛。但如果那个时候你看到了现在香港乐坛的话，可能就不会用青黄不接来说了，应该会用绝唱来形容哈。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容祖儿就成为了一个非常亮眼的存在。

当时我的骄傲这张专辑并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收一点歌曲然后赚个销量而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的制作周期虽然有点短，但是做的却非常有质量，除了音乐本身的水准之外，它在整个的创意策划上也是非常有诚意的。专辑里面收录了11首歌曲以及9个音乐片段跟独白啊，这个也是这张专辑的特别之处吧。所以这张专辑以这些音乐片段跟独白作为歌曲的序幕，让这个每一首歌听起来都会更加的有意境，更连贯。所以从这一点你就能够看出来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他们的用心。

当年这张专辑他们的编排歌曲的方式是用一快一慢这样的方法来编排出来的，其实是下了一些心思哈。原本唱片公司会以为这些快歌应该会更受欢迎一点吧，但是结果这张专辑发行之后，所有的市场反馈都是在意料之外的，因为这里面的慢歌几乎是压倒性的盖过了快歌的风头。这张专辑当中很多人都熟悉的一些慢歌，比如说《我的骄傲》、《习惯失恋》、《心淡》，都成为了很多人去 KTV 经常点的一些歌曲。当然你不会唱粤语的话可能也不太会点哈。所以不管怎样吧，歪打正着也还是诞生了这么多的金曲。那一年凭借这张专辑，容祖儿拿到了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包括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女歌手奖，包括

当年容祖儿刚进英皇的时候，很多人会把她跟另外两个女艺人何嘉丽跟叶佩文她们并称为英皇三小花，但很明显哪怕在那个时候这三个人当中她的颜值也都是最不出众的一个。虽然在颜值上是输了，但是比起毅力比起实力，容祖儿确实是强输了非常多。当年的另外两朵小花估计很多人都不记得她们的名字了，早就已经淡出娱乐圈了，现在只有容祖儿依然努力坚强地在歌坛打拼。在千禧年之后出道的那一批香港的歌手里面，特别是女歌手啊，现在旗帜鲜明的能够屹立在歌坛上的真的屈指可数了。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

0: 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no.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

0: 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的另类，我的卓的。
4: 992。城市生灵，
5: 我相信有很多长得好看颜值高的朋友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颜值其实在生活当中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各行各业其实很多时候哪怕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方面可能都会因为颜值给你带来一些影响，哪怕是一个普通办公室的工作颜值也会有帮助，所以就更别说像演艺圈这样的特定的行业了。有一些我们后来熟知的天王天后，他们在出道的早期因为对自己的形象管理不够有概念，那个时候确实经历过一些人生的低谷，走过一些弯路，不过这个事情也没有那么悲观，后来也是有一些天王天后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努力也是可以弥补一些先天上的不足。那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么一位天后，她的名字叫容祖儿。

你知道看脸这件事情可不是现在近些年才有的这种社会现象，早在20多年前，1996年，香港那时候有一家唱片公司叫正东唱片，他在给容祖儿发行了一首单曲，名字叫《第一次我想醉》之后，当时就以容祖儿长得不好看为理由解约了，所以后来的容祖儿特别受挫，于是就签到了飞图唱片。早年间这家公司也是一个还不错比较有影响力的唱片公司，但是正值那个时候90年代末嘛，开始走向了没落，后来很快这家唱片公司就被英皇收购了，然后从此以后这个容祖儿就成为了英皇的艺人。在1999年，当时容祖儿就推出了他签约英皇的第一张个人 EP，那个时候在香港就已经非常流行出 EP 了，因为在香港的地方比较小嘛，所以整个你的宣传周期也不会太长，一张专辑本来能够推荐的就那么几首主打嘛，然后你宣传期通常就一个月左右啊，所以一张 EP 就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宣传节奏。当时在罗文的大力教导之下，这张专辑当中也诞生了一首当时流行榜单上非常热门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就回到20年前来听听看，20年前非常青涩但努力的容祖儿，这首歌叫未知。

这个容祖儿发的歌曲当中大部分还都是一些粤语歌哈。如果说要推荐一张容祖儿的粤语专辑的话，那我觉得不得不推荐的就是她的这张《我的骄傲》，2003年发行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同名的歌曲《我的骄傲》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挥着翅膀的女孩她的粤语版。那说起这张专辑的诞生的话，就不得不说到当年在香港的一家知名的地产商，很多人应该熟悉的哈，他做了一个民间的调查，为自己的品牌寻找这个演唱主题曲的女歌手。后来在众多的备选的女歌手当中，这个容祖儿她的票数最多，最终是脱颖而出。那当然这首歌就是《我的骄傲》，整首歌演绎的非常好，再加上这家非常有势力的地产商的大力推广，于是很快就成为了香港这个人尽皆知的热门歌曲。当时的英皇看到这样的效应之后，也趁势迅速帮他推出了这张同名专辑。当然了，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里面收录了一首普通话版本的《挥着翅膀的女孩》。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鞭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你的力量，我的卓达，卓达。
9: 992城市生灵，
10: 在2003年的香港乐坛，很多人讲说它是这个青黄不接，因为那个时候新进的会唱歌的，并且能够持续获得公司力捧的歌手并不多嘛。但如果那个时候你看到了现在香港乐坛的话，可能就不会用青黄不接来说了，应该会用绝唱来形容哈。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容祖儿就成为了一个非常亮眼的存在。当时《我的骄傲》这张专辑并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收一点歌曲然后赚个销量而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的制作周期虽然有点短，但是做的却非常有质量。除了音乐本身的水准之外，它在整个的创意策划上也是非常有诚意的。专辑里面收录了11首歌曲以及9个音乐片段跟独白，那这个也是这张专辑的特别之处吧。所以这张专辑以这些音乐片段跟独白作为歌曲的序幕，让这个每一首歌听起来都会更加的有意境，更连贯。所以从这一点你就能够看出来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他们的用心。

当年这张专辑他们的编排歌曲的方式是用一快一慢这样的方法来编排出来的，其实是下了一些心思哈。原本唱片公司会以为这些快歌应该会更受欢迎一点吧，但是结果这张专辑发行之后，所有的市场反馈都是在意料之外的，因为这里面的慢歌几乎是压倒性的盖过了快歌的风头。这张专辑当中很多人都熟悉的一些慢歌，比如说我的骄傲、习惯、失恋、心淡，都成为了很多人去 KTV 经常点的一些歌曲。当然你不会唱粤语的话可能也不太会点哈。所以不管怎样吧，歪打正着也还是诞生了这么多的金曲。那一年凭借这张专辑，容祖儿拿到了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包括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女歌手奖，包括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手奖，这些都是香港当年非常有分量的奖项。

当年容祖儿刚进英皇的时候，很多人会把她跟另外两个女艺人何嘉丽跟叶佩文她们并称为英皇三小花，但很明显哪怕在那个时候这三个人当中她的颜值也都是最不出众的一个。虽然在颜值上是输了，但是比起毅力比起实力，容祖儿确实是强输了非常多。当年的另外两朵小花估计很多人都不记得她们的名字了，早就已经淡出娱乐圈了。现在只有容祖儿依然努力坚强地在歌坛打拼。在千禧年之后出道的那一批香港的歌手里面，特别是女歌手啊，现在旗帜鲜明的能够屹立在歌坛上的真的屈指可数了。

0: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时空，度过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

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今日，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我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

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没有什么能，
1: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0: FM 99.2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平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

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1: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Number one 潮台，
5: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5: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5: 成功992联合推出，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5: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

0: 汪峰为你带来的歌曲《勇敢的心》，晚间的11: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零。
0: 新的一周开始了，各位朋友们，今天是周二。
1: 那这句话不是应该昨天说吗？
0: 好像昨天忘记说这句话了。
1: 哦，明天再说。新的周三又开始了，
0: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1: 现在周四，哎呦，现在周四出差去了。
0: 哦，对，你这周要出差。
1: 本来跟昨天跟大家说
0: 不用出差
1: ，结果突然又要出差了，各位朋友。
0: 我们工作好临时变动哎。
1: 对啊。
0: 怎么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哦？
1: 你要命，我把这句话录下来给李总。
0: 我跟你讲，我今天下午在找你们九九二直播间，我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
1: 我们在对面啊，我们不在
0: 对
1: 这半边，我们在另外半边。
0: 我在那一边，然后呢，我挨个挨个找，我没有找到你们直播间在哪里。
1: 怎么那么蠢呢？
0: 我没有去过啊，但是里面装修还弄得蛮好看的。
1: 哎，你去我们直播间干嘛？
0: 送东西啊。
1: 哦，
0: 你看我多累啊，主任。
1: 左手一只鸡，
0: 右手一只鸭，揣进了九九二的直播间。送东西过去。
1: 我们直播间，哎，我有点忘记，我太久没去过。
0: 你自己都不居然说我哎。
1: 我知道在哪里，但是我有点忘记了。
0: 天哪，惊天大秘密，自己都不去自己直播间呢。
1: 因为我最近没有在直播间做节目、
0: 你有很久都没有过去了吗？
1: 你想想看有多久，除了值班的时候。
0: 哦。
1: 我是什么时候来做这边晚高峰的节目的？
0: 去年的时候啊，去年的时候啊。
1: 我有一次去那个九九二的直播间值班，我还走到这来了。
0: 你不会觉得恍惚吗？
1: 我开了门之后，突然想起来，哦吼，
0: 走错地方，
1: 走错了。
0: 你要不申请一下到我们这边值班算了。
1: 这边值班会稍微轻松一些。
0: 乱讲，
1: 我们是手动的，你去试一试。
0: 都是 RCS 系统的，我们也是手动的啊。
1: 我们就跟那个1054一样是手动的。
0: 对啊，我们下次也去那边

0: 你下次去那边直播好不好？
1: 那不要。
0: 为什么不要？
1: 那还是要坚守992的阵地。
0: 为什么不想在那边直播？是不是？
1: 嗯，不是哎。嗯，我们的电脑好像更新一点。
0: 你电脑好，
1: 他们那边好像稍微老一点，我们稍微新一点。
0: 说哎，这种话，天哪，这惊天大瓜耶！
1: 嗯，本来1054成立的时间就比992早
0: 啊，
1: 所以他们用的物件比我们早，有什么奇怪呢？
0: 现在大家有
1: 不要挑拨我们大家的关系哦。
0: 大家现在有在听992吗？
1: 肯定在听啊。
0: 有在听992的朋友，给我扣个一好不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当没有在听992喽。
1: 他们会留到992的言上面
0: 顶点，
1: 嗯，
0: 你可以看到是不是？那我们两边互动哪个多？
1: 不是，刚开始我们这边一起那个联播的时候，好多人是留在992
0: 那边，
1: 所以他发现留关键词也没有用。
0: 那有从992过来的朋友们吗？
1: 有吧？
0: 有吗？还是没有啊？
1: 我们刚刚两个有吧有吧，
0: 我就想知道这个，
1: 这个后台应该怎么换成992，我有点忘记了。
0: 你自己很久一没有进直播间，二很久没有切换到992的后台。
1: 哦，我知道怎么切，我知道怎么切了。
0: 对啊，
1: 嘿嘿，留言更新，
0: 上个月吗？
1: 点赞
0: 不会是吧？你看最新一条留言是在什么时候？我想知道。
1: 干超的留言，
0: 那我那就还早一些啊。等一下，有个朋友给我们发了一条语音。嗯嗯嗯，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转文字，
1: 你可以转文字看一看啊。
0: 我看不懂、哎、
1: 我跟你说，真的有人在992这边发一、嗯、发那个云静玉昭雅集，大家不要发在那边，但你可以继续选择在992收听，但是你回复的话要回复在那个969的评点才行。
0: 你看好多朋友他说我一直在969听，哇塞好暖心啊、哦。还有朋友，
1: 这有什么暖心的？
0: 你们恍不恍惚？我不知道。你们这么念电台，我恍惚，就是你已经不知道我们在哪个频点了。
1: 他好多人是不知道我们究竟哪几个频率频道是省台，然后分别是什么，他们是不知道的。
0: 各位朋友们，我来考考大家，就大家每天
1: 别给人家打广告了。
0: 每天在听广播的时候，你们现在
1: 哎，我又忘记怎么切回去了。该要命
0: 天哪，刚刚切不回来了，怎么办哦？
1: 哦，我看不到大家的留言喽。
0: 我可以看到啊，我可以看到啊。大家，我考考大家，大家可以现在，比如说你能够想到你经常听的三个电台吗？就大家只要说三个就 OK 了。经常听的
1: 三个电台。你是在做调查是吧？
0: 我要做调研。
1: 哎，完了，我真的不，哎呦。
0: 你会玩手机不？
1: 该怎么办啊？
0: 我看一下。
1: 哎，怎么切回去哦？完了。
0: 玩不过手机的样
1: 子。我刚刚明明就是点了切换啊，怎么切回来呢？你也不会。
0: 你说话嘛，我来给你研究嘛，真是的，玩手机我还玩不明白，真是我白活了。设置。
1: 不在设置里，
0: 切换
1: 不在退出里，
0: 切换账号嘛，不就切回来了？真是的，你还有个账号在想你点什么？你还有好多个，
1: 你退出了，我有好多账号在手上，
0: 我自己好多个公众号在手上。
1: 嗯，对啊，
0: 对啊，
1: 平常都不登录的，
0: 平常不登录，然后现在可以看到，是不是？
1: 有朋友
0: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还发了一耶。
0: 你们不要在992回，在969回才有相关的链接。
1: 对啊，
0: 只听969，你看看大家多忠实哦。嗯，你平常会听广播吗，老师？
1: 哎，这位朋友他说的是是6岁的小朋友，等一下。
2: 我是
1: 哦，好可爱。
2: 我是那个像前面说柠檬喜欢那个上海迪士尼的，你是上海娜吗？
0: 我怎么听到关键词？
1: 你是柠檬，
0: 他的小名叫柠檬，他6岁了、哦。然后我听到一个关键词说爸爸妈妈不带他去上海迪士尼，好像是这个吧？
1: 他说他喜欢上海迪士尼。
0: 哦，你喜欢上海迪士尼
1: 是这个意思吧？
0: 你爸爸带你去上海迪士尼吗？
1: 还有人问还有南红吗？
0: 没有南红了，
1: 没有了，
0: 对，现在没有南红了，对，这个东西没有了，只听969没有别的。然后朋友他说969，还有朋友他说969啊，还有一个评点，那我就不说了哈。
1: 为什么不说？哦，我知道。
0: 还有个评点我就不说了，
1: 我知道了，
0: 因为是我们的竞品、嗯、各位朋友们啊、
1: 他已经不在了。
0: 哎呦，你这个话不能乱说哎，你说的是？
1: 你说的不是这个吗？
0: 不是这个啊、
1: 哦，
0: 我说的是另外一个。
1: 有朋友他说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是969，还有一个是已经不在了的那个。我给你看的不是一个评论
0: 哦，我给你看的是这个。哦，你看到没有？只听这两个。
1: 那你们听969多少年了？
0: 对啊，考考大家听了多少年？
1: 嗯，有没有说只
0: 听
1: 969？哎，上下路一路陪伴。
0: 我跟你讲，
1: 哎，都没有碰到我好古早的听众哎。
0: 对，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之前我还没有来之前，
1: 对，
0: 就是精灵老师还在的时候，
1: 没有碰到我那么久远的听众，所以我由此就知道好像听众是两三年应该会
0: 换
1: 一
0: 批，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再往前、再往前走，就是有一个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那个年纪的人还在不在开车了、应该没有那么快不开车了。
0: 多少

0: 十年前吗？
1: 是晚上八点钟之后的一个992的节目。
0: 你那时候做节目是做几点的？
1: 那个时候，
0: 你那时候做节目刚来九六九做的是几点？
1: 我刚来九六九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点，但是我在992最早的时候，我是做那个早高峰，然后做完了早高峰之后，那个时候992是没有晚高峰的，然后我就录播晚高峰，录完晚高峰之后呢，我还要做，就是后面早高峰的节目不做了，领导又让我做一档。
0: 五高峰、
1: 夜间的节目，就是从八点到十点的节目，那个是情感类的节目，这也是要读大家留言的节目。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好多听众加我，
0: 那
1: 当时有一个，当时有个微信是个，那个时候还没有说一定要手机绑定，所以我是有两个微信的，那个微信就是我的工作号。
0: 那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是多少年前在九六九工作的？
1: 三四年前吧，
0: 这么三
1: 四年前
0: 不可能。
1: 哎，不，你工作几年了？
0: 我都工作五年了。
1: 哦，那是五年前了。
0: 五年前我都没有碰到过你，对啊，
1: 是五年前的事，
0: 正好是五年前吗？
1: 可能是吧。
0: 2020年、2021年左右，
1: 没有记得那么清楚啊。
0: 这样
1: 我的编年史是吧？
0: 毕竟是已经工作了十来年的老油条了哈。
1: No， 不是老油条。爱岗敬业的人员
0: 听过呀，和乔克的静悄悄组合，很多哎。我听九六九的时候，不光千玺没有入职，
1: 连文静都没有入职。
0: 那好早之前，
1: 文静跟我是差不多的时候入职的，
0: 交接班的关系是不是？
1: 但是他之前一直都是在做中午的节目。
0: 对
1: 对对对对，哎，
0: 大家已经
1: 有好多人知道我的那个真名。
0: 你看看，哎，是不是？
1: 耶，
0: 你看看，还有，
1: 我有说我听九六九快十年了，
0: 还有朋友05年开始听的嘞，05到现在20年的21年的时间。他比你上班的时间都长。
1: 对
0: 对啊，05年的时候你还没有开始上班。
1: 有朋友说刚试了一下969比992声音要小很多，
0: 可是我们已经把设备调最大声量了，
1: 就是我们的那个发射不太一样，我们的发射塔不在一起，
0: 所以说我们这边信号可能有的时候稍微差一点，
1: 有的时候你们又稍微好一点。
0: 但是我们播出的内容是一样的。各位，
1: 什么？我还有一天就要去马尔代夫了。
0: 谁去马尔代夫啊？
1: 塞纳，好，删掉这条留言。
0: 哎，你听到塞纳，你好会妒忌心啊，这位主持人，听不得塞纳这两个字是不是？
1: 不是，搞不好他下一句说，你搭档王晶。
0: 哎，这位小朋友啊，小朋友你在听我们节目对不对？你知道哥哥跟阿姨叫什么名字吗？
1: 我跟你讲，搞不好他以为你是王晶。
0: 哥哥，你知道哥哥叫什么名字吗？
1: 他叫王晶。
0: 那你知道阿姨叫什么名字吗？
1: 迪丽热巴。
0: 我们确实要这么叫嘛，对不对？
1: 迪丽热巴。
0: 好多人听九六九，应该能叫出我们四个人的名字吧？塞纳、王晶，
1: 大人是肯定可以的。
0: 我们俩名字不一定，
1: 因为就像那个，我不是之前，我小的时候就以为，湖南卫视的那个《快乐大本营》里面的李湘和何炅就是什么《超级星期五》还是什么的里面的那个什么小庄和，
0: 是不是？
1: 对。小朋友的时候是不知道，
0: 这几个大哥哥跟
1: 阿姨是谁，他以为所有的主持人就是这两个人。
0: 有朋友他说，哎，一直很好，你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跟很多很多听众都解释过这个问题。
1: 哪个问题啊？
0: 就是很多朋友们对我们的工作时间会比较好奇，
1: 哦，
0: 对吧？以为我们可能只要上两个小时班就可以了。
1: 我们是有朋友说以前都不听电台，今年开始听九六九，一开始没注意，还是我儿子说要听这个台，吸引住了他。
0: 儿子，
1: 其实我们还真的是有蛮多小朋友的。那什么时候来买我们那个蓝宝？我准备。我准备在那个梦时代摆个摊。
0: 你现在少说蓝宝了，我们现在还有这么多东西还要介绍。哎，对啊，
1: 我们刚刚还没有跟大家解释。
0: 有朋友他说八卦一下，九六九和九九二一起播，晚上能不能拿两份工资？
1: 不可以，
0: 不可以的。
1: 我们甚至连一份工资。
0: 哎呀，话不能乱说哈。
1: 有朋友说不是哥哥姐姐和叔，为什么是叔叔阿姨啊？
0: 我们可以叫哥哥姐姐，但是早高峰的两位，你们还是尽量要叫叔叔阿姨，因为大家可能。他们的年龄比你们想象当中的还要大一些。我只能说到这儿，可能比你们想象当中要大一些。
1: 啊，
0: 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同龄人的情
1: 况，那猜我们多大？
0: 如果是我个人认为啊，就现在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都是跟我是同龄人差不多，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们。
1: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同龄人。
0: 不，我的同龄人，我的哥哥姐姐们差不多的年龄。我今年差不多20，也不能说差不多20。
1: 你还有差不多年龄，还有差不多这回事。
0: 我虚岁，今年27岁。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应该年龄跟我差不多。
1: 你好小，好不懂事。
0: 怎么说话？然后呢？我
1: 你怎么跟前辈说话呢？
0: 然后我个人认为，我这个年龄段，如果要跟娜姐跟金哥称呼的话，反正应该就是叔叔阿姨辈儿差不太多。
1: 你好过分！
0: 应该是这样子的，对。
1: 我觉得小朋友是可以叫我叔叔阿姨，叫我叔叔，
0: 叫你叔叔是可以的，叫我叫姐姐可以，哎，叫我叫阿姨，不对，叫我叫哥哥就可以了。
1: 然后我跟你说，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那个8个小时的上班制，
0: 对，
1: 6到8小时。
0: 有朋友他说嘛，你们俩哪年的？我们都是90后，我只能这么说，
1: 嗯，
0: 对，一个是90前，
1: 只不过一个是头，一个是尾而已。
0: 对，一个在90前，一个在90尾啊。那么娜姐跟金哥他们俩。是70后啊，
1: 有朋友说他有宇航的微信，他说他打错，他是15年开始听的，
0: 不是零
1: 五，不是零五年，
0: 零五年好像99还没有开始，嗯，对，15年开始听的。
1: 哎，还有朋友说，不过有一天他说在电梯里面遇到了，
0: 遇到谁啊？
1: 他说杨总和乔克还有小杨都在他一栋楼办公。在哪里啊？连我们都不知道。
0: 你现在的地方吗？你现
1: 在
0: 在办公的地方吗？
1: 还在我刚刚提到的之前我要摆摊的地方吗？我不知道是在那里吗？
0: 不要再说多说了吧，多说我有点害怕。
1: 有什么害怕的？
0: 我经常会去那边。
1: 你怕被小杨总看到？
0: 我怕他认出我，
1: 然后找你喝酒。
0: 因为我很红哎。
1: 你就算不红，他跟你共事过也会认识你的。他不是那种
0: 我长相跟之前长相还差蛮多。
1: 没有啊，不是长一样吗？
0: 不是啊，我以前没有现在帅气，最主要的是我现在是
1: 更成熟。我以为你说你以前没有现在苍老。
0: 我觉得现在更加的有成熟的气息在身上哈，啊。这个冷笑是什么意思？
1: 你知道我今天，哎呀，糟了，不能说这个话。
0: 你要说什么？
1: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艺人做，就是开演唱会的时候做一些很油腻的动作。
0: 艺人是我说的那个艺人吗？
1: 歌手是，哦，是人家是真正的艺人，不是像你一样，
0: 哦，不是这个艺人，
1: 啊，自诩艺人，哦。然后他就是一个歌手做很油腻的动作，后面我就是抱着好玩的心态，我就分享给了我另外一个朋友。嗯，结果后来他点开的时候，可能过2个小时，他点开他说已不可见。我怀疑有可能是被举报了，
0: 就是他太油腻了是吧？
1: 不是因为他太油腻被举报，是肯定是因为他的粉丝看到了这个，
0: 哦，
1: 有人把他油腻的合集给剪了出来，然后嘲笑他被举报了。
0: 你说的这一位不会是？
1: 大家自行猜测咯。
0: 可以来猜测一下，对不对？大家如果说想来互动的话，欢迎各位来留言哈。今天看到很多的这个之前很多的老朋友们的互动哈，
1: 嗯，
0: 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探讨一下，但是在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哦。刚刚那位朋友说的不应该是哥哥姐姐和叔叔阿姨吗？他说的是，为什么你说的是哥哥和阿姨？
0: 你才理解到啊。
1: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一个这么有心机的人，我都没有注意到这句话。
0: 嘘，往事不要再叫我叫哥哥就可以了。
1: 原来是一个绿茶在我旁边做节目。
0: 好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有一些相关的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也是我们的一些大家如果说经常听节目的话，对这些东西确实也是算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刚才粗略的统计了一下，我们有22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22条内容要给大家介绍。
1: 好，开始吧。
0: 不是22条东西哈，早高峰大家有统计现在有多少条留言吗？就大
1: 概27、28条吧，
0: 应该有27、28条。对，我们现在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豫章雅集，这是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如果大家身边想要跟小朋友带一个地方去玩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蛮适合推荐的。当然，如果说你想跟哥哥我一块去玩的话，也是可以的。没有人叫自己叫哥哥好油腻，
1: 没有哥哥我呀。你这林贾宝玉是吧？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哈，然后现在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一个专属的唱玩券，然后价格是168元，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解锁，关键词是回复数字一。很多朋友比较好奇是豫章雅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对不对？
1: 啊，有很多哥哥姐姐作为 NPC，
0: 是。
1: 就像千玺这样的，
0: 对，喜欢加微信的很多的，
1: 就是会有那个小朋友不是很喜欢看那个古装的电视嘛，然后可以带他们亲身去体验一下当时的人的状态，然后习俗都是什么，因为你可以跟他互动，会给你就是168块钱包你们妆造，包一顿饭，然后还有跟 NPC 的互动，就会给你一袋银子，然后拿这个银子呢就可以跟别人那个买东西。
0: 哇，你好厉害，全背下来了。
1: 这还需要背？
0: 播了这么多天应该也会记得哈。
1: 这就是一听就可以记一遍啊，
0: 这是我们的专业，
1: 记得住啊，
0: 这是我们的常识。
1: 不用，我跟你讲，不用我们，现在我们听众都可以播客播。
0: 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可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物链接，168元包妆造，包含了一整天的唱玩。
1: 有朋友说的那个油腻的男明星是某某某吧？是的话咳嗽一下。
0: 他说的是谁啊？
1: 当时有一点那个嗓子不太好嘛。
0: 啊，是这一位啊。
1: 那我们豫章雅集呢，继续跟大家来聊
0: 一
1: 聊。
0: 为什么一定要揭开啊？ 一张雅集，各位朋友们，关键词是数字一，回复关键词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购物链接。然后这个的话就是168元，包了一整天的有吃有玩的地方，而且有很多的 NPC 互动，还有一些非遗的手工体验，有一些相关的非遗传承人会带着大家一块儿去这个体验一下，感觉还是不错的。然后提醒各位，如果说你购买了这个券的情况之下，一年当中有效，提前一天来进行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
1: 对，因为它那个场景要让大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它就必须是要控制人数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一天去预约。
0: 而且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感，大家尽量早一点去，因为你这个化妆啊，
1: 要妆造，
0: 对，换衣服确实时间会比较长哈。
1: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每年的周一是不可以去的，他们店休。
0: 每年啊，记住哈，every year，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券保了一年嘛，所以就刚才说每年的周一，
0: 就是周一这个时间你
1: 记住，就周一就不可以去哦。
0: 对，其他时间都可以去。回复关键词数字，
1: 周一大家应该也都挺忙的，没有时间去。
0: 周一肯定要听节目啊，没有时间要去的。早上要听早高峰，晚上要听晚高峰，中间
1: 每天都要听节目啦。
0: 当然是每天都要听的啦，对不对哈？然后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奈斯医美了。这个大家应该也比较了解。
1: 我刚看到有朋友发奈斯医美的那个关键词现在变了，变成了阿拉伯数字八。
0: 对，回复关键词是数字八，你可以来进去。
1: 八八咔咔就是八。
0: 你应该跟陶总商量一下。你说八这个词儿特别好听，
1: 对啊，
0: 把这个植入到他
1: 们
0: 的广告里面
1: 去。那你们的那个奈斯医美就叫发发医美，
0: 八八医美是不是？
1: 对对，
0: 八八医美，发发医美，奈斯医美
1: 一六发发。
0: 我们给大家在这个夏天，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所以说在这个夏天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专属的一个购物的福利，就是他们打造了一张叫做透白宠粉卡的内容。
1: 对，
0: 这个卡当中包含了有三项东西，第一个叫做这个
1: NASA 的超透白 2.0，
0: 对， NASA 超透白 2.0， 还有这个 AOPP
1: 的黄金光子超
0: 全模式。
1: 哎，那个超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呢？
0: 黄金超光子，
1: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
0: 你作为一个女生，一点都不称职，这个东西还没有我了解。
1: 这有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每次都在用啊，打光子啊，就是，但是我不会说，老板，我要打，哎呦 ，AOPP 黄金超光子，
0: 这是人家的名称、啊。
1: 就是一般就是打光子啊，然后是全模式，全模式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里面有很多个拨片，
0: 对，
1: 就是每个拨片就是掌握的不同的功效，然后它会先给你做一个皮肤的测试，然后医生就会来确定你这个拨片主要是打哪几个。
0: 对，
1: 然后一般是都会打到，但是它那个波长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功率是不一样的，
0: 就是
1: 它会根据你的那个皮肤状态来给你调整。
0: 所以大家如果说购买卡之后，或者这个想了解之前，你可以先去奈斯的门店先做
1: 一
0: 个，对，做一个门诊啊，做一个面诊，什么样的情况。除了这两项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修丽可的
1: 瀑
0: 布水疗，对，三大夏季的护肤爆品一站式给你全部都配备齐，原价这三项加起来的价格是1194元。我们现在给到我们潮台969的听众朋友们，哎，这992的听众也是可以的
1: 是是是，
0: 都是听众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想来购卡的话，记得在969的平台回复关键词数字八，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项目啊。关键词就是数字八，然后呢，群里面还有一些相关的福利给到大家，比如说有这个不定时的红包抽奖的活动，大家可以来进群蹲守一下，回复关键词数字八来解锁我们这个奈斯医美的这个透白充分卡，回复关键词数字一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
1: 豫章雅集，
0: 对，豫章雅集的这个畅玩券，大家回复对应的数字来解锁你想要了解的商品就可以了。
1: 那这个时间点位还有？
0: 这个时间点位目前还
1: 没
0: 有，没，对，但是我们今天话题还没有开始。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0: 今天问问大家。
1: 哦，好了，不错的了。
0: 今天我们来问大家什么东西呢？大雷要下雨，雷要下雨要打伞，雷哦，找到了，
1: 好拙劣的一个，
0: 找到了，
1: 修饰手法呀。
0: 问问大家，毕业之后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啊耶！
0: 嗯，
1: 你说我说少几份工作真的是有点
0: 没有阅历，是不是？
1: 对，就显得我好像，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这个事情，他说大家去要健身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如果你有时间，然后你想去健身的话，你不要去报私教，你还得花这么多钱，你应该去报的是健身教练培训班。
0: 你可以考证哦，
1: 因为教你的全部都是那个正儿八经的有实力的人，因为你去报私教的话。你还不知道他这个人的水平怎么样，可是如果你要去当教练，那他教的一定都是最好的。sorry，
0: 我想知道的一点
1: 是，人都是有资质的。
0: 他考这个证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吧？考一个教练证下来，
1: 就是，是你学了之后你就能够考嘛？但是就算你考不到这个证，那你也不是就学会了怎么去锻炼呢？
0: 啊、
1: 是吧？你就是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和最终的逻辑。有好多人在底下留言说，我就是冲着这个，比如说要去学普拉提，要去学瑜伽。他说我就是冲着，
0: 考个证啊、
1: 对我就是冲着学习去，就是想自己练去的。然后我现在考到了证，我现在也在从事这样工作。
0: 我觉得还蛮差劲的。
1: 还有人说，
0: 就是你如果专门去为了这个去考个证的情况之下，
1: 还有人说他想卖房，然后他就去当中介，最后房卖出去了，他拿到了手续费，工资也挣了。
0: 他是无意之间这样做的吧？
1: 他就是刻意这样做的，
0: 刻意这样做。
1: 这个世界上刻意的人比你想象当中的要多。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毕业之后你的第一份。

0: 工作，就大家毕业之后的你的第一份工作内容是什么？然后呢，问问大家，就是你的这份工作哈，跟你比如说大学学的相关的专业是不是
1: 有没有关系是吗？
0: 对，
1: 有朋友说，我觉得和其他听众相比，我
0: 比较
1: 应该是比较无聊，因为我毕业之后就一直在现在的单位工作。哎，
0: 我也是啊。
1: 我期间有做过实习，而且我还拿了实习工资，有一段时间就我是正儿八经入职了。后面只不过我在实习期，他有一个半年还是一年的实习期。
0: 你说的工作应该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哦？
1: 不是，
0: 不是在这儿啊。
1: 小哥知道吗？我之前跟小哥一起做杂志，
0: 那也是这个相关类型的工作吗？哦，做杂志。哎，
1: 对，
0: 编辑。
1: 对，我是网络编辑。
0: 你是网文编辑
1: 啊？Yeah，
0: 在哪个贵单位啊？
1: 这个就不告诉大家了。
0: 在哪个贵单位啊？
1: 这个单位好像现在还有吧，反正之前啊，然后呢，在那边我也碰到了我的一个现在不能说是很熟悉的朋友，反正是还关系还不错的，
0: 还可以。
1: 然后他现在在做那个景德镇做瓷泡泡这个牌子，大家知道瓷泡泡吗？
0: 就是做自己的文创 IP 吗？
1: 他在做瓷器，他在做那种艺术家的瓷器，
0: 很棒哎，
1: 很美的，很有能力的一个女士。
0: 你身边接触的都是一群文艺青年，是不是当时？
1: 算是，而且那个整体的氛围很好，因为全部都是，因为在你想看，在十多年前，全部都是90后的一个团队，
0: 艺术工作者，
1: 真的蛮开心的。
0: 对啊，有这个艺术氛围在里面。
1: 然后大家就，而且我跟你说，就是第一次刚刚进那个什么的时候，刚刚进去的时候，
0: 进哪儿啊？刚刚进去啊？
1: 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实习嘛，刚开始实习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有比如说我们这一期、这个月的一期，或者是这个礼拜，哎，我有点忘记是期刊还是月刊了，我有点忘了。就是你做好了这个杂志之后呢，我们要来评，就说哦，这个杂志有什么不足？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进去，我还不知道，
0: 自我批评，
1: 对，我还不知道大家整体的氛围是这么的融洽，然后我就真的把那个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0: 你就是刚刚涉猎，
1: 我还不懂人情世故，
0: 就是刚刚进职场，
1: 我也不知道他们采访有哪些难度，有哪些难处，我就说了一下，我就说这个内容好像不是大家，
0: 你还真敢说啊，就刚毕业刚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点评，比如说一些比你老道啊，或者比你资历更深的，
1: 但是都是差不多年纪的人，后面我你真正工作了之后，你才会觉得说啊，你是不是门外汉在指点别人，因为你去参与了这个工作，你就会知道他们的工作有哪些难处。
0: 那你当时对你这份工作满意吗？从薪资待遇来看
1: 还可以吧，
0: 从成就来看，
1: 因为没有怎么拿到，就是只有一点点的实习工资。
0: 那为什么后面跳槽呢？
1: 因为这边在考试，我就过来了。
0: 哦，两边还是选择了，就是择二选一的。
1: 我想说来这边
0: 贵单位好像比另外一个单位好一些，
1: 因为这边也比较真的比较稳定嘛。然后当时是这样想的，我就说这里有考试，那我就来考一考，考得上就在这边，考不上就另说。
0: 哦，然后就考上了，
1: 对，考上了就来了这里。
0: 那你跟大学学的专业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就当时学的大学专业。
1: 我大学学是设计，
0: 所以
1: 我去做那边的编辑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本身就是跟我们这个也有一丢丢相关。
0: 就你刚开始的第一份工作，
1: 而且
0: 你
1: 知道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王晶是怎么回事吗？
0: 很早啊，
1: 王晶有一次是他们去采访了他。
0: 他当时很红吗？
1: 他当时在那个台直播，他那个时候已经也是主持人了，
0: 小红。
1: 小蛮红吧，
0: 蛮红，
1: 跟现在蛮红，跟现在差不多，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只不过是在不同的频率。然后就是我见到他是他一张照片，我不知道是他自己提供的照片，还是他们采访的时候去拍的他的照片。
0: 杂志拍照片啊？
1: 对，杂志当然拍照片啊。
0: 他把他的照片放到杂志上面？
1: 因为你采访了，你肯定要有采访对象的照片，是不是？
0: Oh my god！ 你赶紧把当时那个杂志找出来。
1: 你现在找不到了。然后当时我就说这个人是谁？还给他 P 图。
0: 南昌地头蛇。
1: 结果后面你知道。不是在给他 P， 不是在给他 P 图。最好玩的一点是，那个 P 图师他说那个领导要我给他 P 成吴彦祖，
0: 是那种很正经的艺术照还是说生活照啊？
1: 我不知道，应该是在他家或者是在哪里拍着他一张照片，正面照。我们那边编辑采访的他嘛，记者采访的他。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我说这有什么好 P 的，不就是一张照片吗？
0: 可能在你的印象当中，你觉得这个人已经没有什么 P 的地步。
1: 结果我们的 P 图的那个小姑娘，她说、啊、我给她 P 成吴彦祖。
0: 你说领导就
1: 当时我就大受震撼。
0: 不行，这不行，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王晶跟吴彦祖他是有一定差距？
1: 这
0: 长相上，
1: 这是 两个人啊，不是吗？
0: 不是我说的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啊。
1: 不是，他们俩本来就是两个人啊。
0: 那你觉得、
1: 哦、回复那个想去奈斯的话，回复阿拉伯数字八哈，不要回错了。
0: 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对，回复关键词是数字八就可以来购买我们奈斯医美那个卡哈、嗯。
1: 对，然后今天我们的那个话题就是说，毕业之后都从事过什么样的工作？
0: 一定要从我们主持人自己开始，是不是？一定要先从我们自己开始聊。
1: 那不是在等大家留言吗？有朋友说，那个大四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工行的考试，先有一份工作保底，后面考到了现在的单位，一个。啊，垄断型的企业呀，
0: 很厉害、
1: 啊。虽然工作内容呢较为务虚和枯燥，但是看在收入的份上忍了。悄悄把这个工作告诉我一下。
0: 你开始准备又跳槽了？
1: 告诉我一下哈。
0: 我想知道你
1: 35岁的那个门槛啊，
0: 还在不在？
1: 对，有没有就是说必须要35岁以下、啊？
0: 你现在学的这个专业，大学学的专业是跟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内容有关系吗？
1: 奈斯回复阿拉伯数字八，各位朋友，
0: 好多人都回复错了，是不是？
1: 回复八、嗯，哎呦，我打给他。
0: 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大学同学，他们现在从事的专业跟我们当时学的专业都不一样。就是大学学的专业。
1: 你是我们比较少的这个专业对口的主持人。
0: 哎，这个话说到我心坎上了哈。
1: 嗯，
0: 这样一听我觉得还蛮舒服的。你再说一遍。啊对啊。
1: 所以你的技能很单一。
0: 你把
1: 这句话真的要说吗？
0: 去掉行不行？就是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学哦，他们去的工作内容都是去当老师的会比较多。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师范专业的会比较多嘛。
1: 哦，因为你们学校就是师大呀、所以好多人就会这样。
0: 好多人都去当
1: 老师。哦，有朋友问说，那位朋友是不是在有自助餐的餐厅食堂？
0: 你们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刨根问底儿的，问得这么清楚，大家在哪里工作，在哪里上班，是不是？
1: 但是他说的这个还蛮符合、
0: 他的描述，
1: 对，
0: 而且确实收入比较可观。而且确实也比较枯燥乏味，
1: 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
0: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就大家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然后呢，你毕业之后的这一份工作跟你当时学的专业有没有相关的关系？就是专业对不
1: 对
0: 口啊？
1: 或者是你在那个打工的时候，就有没有做过暑期工啊什么的？在打工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经历？我觉得也可以分享一下。
0: 我暑期工兼职的会比较多。
1: 看吧，炸出来了吧？
0: 但是我
1: 你所说的是教人家读书啊？
0: 就是教人家读书啊！我这半吊子还能教人家？
1: 怎么敢的？
0: 当时啊，老师，我大学的时候专业还可以，对，我当时专业是还可以的。然后呢，就是，
1: 好多人都猜到了，因为他说了"垄断"两个字。
0: 那应该就是大家提的这两个，对。我发现大家好八卦啊！
1: 我发现大家好聪明，因为我当时都没有想到他的重点应该是在"垄断"上。
0: 为什么我们不去考这种专业的单位呢？脑子可能跟不上，
1: 不是有这个可能，它是有的东西，它就是需要专业对口，因为后面考试就是需要专业对口了。我好像是比较少的，是不需要专业对口的那一年。
0: 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专业我特别特别羡慕，然后他那个专业一听我就觉得特别的高大上，
1: 什么什么
0: 叫做国际金融。
1: 哦，
0: 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学院，应该就是经商管理学院吧。然后呢，他有一个专业叫做国际金融。
1: 那最后干了什么呢？
0: 我不知道他最后干什么，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哇塞，学这个专业，对，学这个专业出来应该找工作不难吧？对，你再怎么，
1: 我跟你说，一般你要有细分你才行。你要像是那种好大的一个帽子。其实人家找工作还没有那么容易找，
0: 但是你一听这个专业的名字，你
1: 就
0: 觉得
1: 高大上。
0: 人家问你，哎，请问同学，你学什么专业的？哦，
1: 国际金融。
0: 我学的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应该是这样的，国际金融专业啊。
1: 然后朋友说，大学学的学前教育，毕业一直工作到现在，从实习老师做到主
0: 班
1: 老师，做到年级组长，到现在的园长。
0: 哇，他晋升好快啊！
1: 他说现在已经待了第12年，真的好快。他跟我的工龄是一样的。
0: 12年人已经爬到龙头，哎，就差不多到了头部的级别。
1: 今天不给我升到台长，我不敢
0: 了。请问你12年爬到哪里的位置？
1: 今天不给我升到台长，我就走了。
0: 有朋友他说，我是学习艺术专业的，学艺术类的，然后呢，现在是当会计，这个专业跨度也蛮大。
1: 哦，
0: 可是当会计不是
1: 要考
0: 会计
1: 证吗？
0: 对啊，要考
1: 会计证。他要另外考的。
0: 你学的是哪一个艺术类专业的？我跟你讲一个最跳脱的是什么？我们之前有个同事，然后呢，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听节目哈。他那天跟我讲，他送他女儿去古筝琴行去学那个琴
1: 啊，
0: 然后教他女儿的老师是我的学生
1: 啊。
0: 对，教他女儿的老师。
1: 但是那个老师他应该是以前就学古筝的吧？他不是
0: ？No， 他不是学古筝，
1: 现学现卖啊。
0: 他这个大学也是学的我们这个专业。但是他现在在古筝行教古筝，
1: 那说不定人家有一定的天赋，一学就哦，这个很上手。
0: 哇，我觉得好跨度好大哦，就是同事的。
1: 你这样说真的显得他。

0: 的老师很不专业、啊、
1: 但我觉得不是，我会觉得他如果真的这么厉害的话，当时又学的是我们这个大学的专业，
0: 嗯，
1: 就是现在又会变成一个教音乐的老师，我觉得这个跨度还蛮大。
0: 我会计是我身边好多人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嗯、他可能是本专业的，但是可能是后面才学的。我身边还有认识的人，他以前是比较普通的一个专业，就不怎么赚钱，或者是不怎么好找工作的专业，但是他后来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就卯足了劲儿就去考律师。
1: 哦，考律师证是吧？
0: 对，
1: 身边很多人，但是这个很难考。
0: 对啊，但是他就考上了。
1: 他现在是实习律师还是说是正式律师？
0: No， 人家现在一个月都有3到4个 W 了。
1: 在南昌吗？
0: Yeah，
1: 介绍我认识一下。
0: 你要干什么？
1: 有朋友他说
0: 你家里是有什么纠纷？
1: 有朋友他说我大学专业是飞行器动力工程。
0: 哦、oh ，
1: 这个专业听起来也很厉害啊。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同学？我学的是飞行器动力工程。
0: 他说现在在从事互联网行业。
1: 那好像确实也不是特别搭边的。
0: 哦，
1: 一般不是说，
0: 感觉因为前面这个蛮需要门槛的呀。
1: 对啊，你可能会去比如说，
0: 但是互联网，我跟你说现在大部分人人都是主播。我每次出去说我是主持人，他们说哦，
1: 你是主播
0: 哪个账号？哪个账号？
1: 你是哪个主播？是不是啊？
0: 我说，哎，我也是有账号。
1: 有朋友他说，哎，我小孩就是师大的国际教育学院毕业的，哦、学的就是国际金融。
0: 哇！那你的小朋友之后会干什么？
1: 从事什么专业？对，你有没有问过他，你以后想当什么？
0: 国际金融应该是做什么？投行吗？
1: 我也不知道，我一听我觉得，哦，你以后肯定是投资人。
0: 我查一查，
1: 比如说你可能是在上市公司管理财，或者是做这个相关风投行业、风投产业的工作，一听就是觉得
0: 很高大上。国际金融的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升值、贬值影响，这个小红书的那个，
1: 有朋友跟我科普，
0: 哎，是吗？
1: 他说大错特错，
0: 怎么了？
1: 金融类一般出来都是，啊，这个词不是特别好听，哎，就是他的意思是，金融类一般出来的朋友就找工作比较难。
0: 这个就跟我刚刚说的，你一般帽子扣得很大，其实你找工作就会稍微难一点。
1: 他说要不就是转行，他说这类就是坑会比较多，所以说呢，金融行业确实比较难学。
0: 而且如果你可以进四大的话，其实是要
1: 进师大还是进四大？
0: 四大，
1: 哦，进四大，四大行是吧？
0: 对，其实是比较难的。
1: 所以说大家可能在读大学的时候选择的专业类型还有点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就是大家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0: 都干了什么工作？
1: 是的，然后呢，跟你大学当时学的那个专业是不是一样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我们接下来进广告了，17:43，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金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注意注意，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万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出理想家。
4: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晚间的11: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1: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毕业之后你的第一份工作和你当时大学所学的专业有没有相关的关系？就是专业对口的工作有没有啊？ 对不对？或者是这个反差比较大，

0: 然后他就说，如果你在其他工作方面做得不好的话，那你送外卖也会送不好。
1: 对，是，这个、是对职业的一个操守。
0: 我突然之间就觉得说，要醍醐灌顶。
1: 而且其实这个，说实话，每个行业跟每个工作它都有自己的难处，
0: 嗯，
1: 对不对？很多其实送外卖的小哥也是确实比较辛苦，
0: 比如说像我就送不了外卖，
1: 嗯，风不能吹，
0: 因为我是路痴。
1: 风不能吹，日不能晒的这种
0: 类型。我觉得这个苦，
1: 不会骑摩的你都不会骑，电动车
0: 我觉得苦，我这是可以吃，但是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做不好这份工作，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很好的认路、嗯，没有办法很好的认导航，大家每次都超时，我就完蛋了。
1: 超时要扣钱，
0: 对啊，
1: 对啊，还要差评，差评要扣你钱。
0: 然后现在我朋友就说，他说大学学的电子商务，现在从事的是保险行业，
1: 这两个跨度也蛮大呀。
0: 嗯、
1: 电子商哎也不大。电子商务跟保险应该差不太多，
0: 嗯，
1: 对吧？当时我觉得，我身边好多朋友们，他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当时特别火的专业哦，
0: 什么
1: 叫做土木工程？
0: 是，
1: 对，土木工程很火很火，身边好多男生都会去学那个专业，比如说学工程造价呀，学土木工程啊。
0: 大家有知道那个土木三班的？
1: 就是那个，
0: 你知道这个吧？
1: 我知道这个。我当时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很火，
0: 唱的是什么来着？
1: 离人
0: 哦，对，
1: 林志炫那首离人，他后面是不是当歌手了？
0: 没有这么夸张吧，唱的也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捧起来了。
1: 他当时可能就是这个专业啊。
0: 所以各位朋友知道我们说的是谁吗？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年龄段的。在有一段时间网上好火。
1: 我读大学那一会儿应该是。
0: 然后有朋友就说小娜是和塞纳小哥是和塞纳一起主持节目吧，然后上过江西卫视那个小哥说一口南昌话，南昌普通话那个，对，他对吃是非常有研究的。
1: 人家是学这个专业毕业的吗？
0: 不知道学什么专业，
1: 学吃专业毕业的，
0: 哪有学吃的？新东方啊，
1: 学新东方毕业的，
0: 不是，
1: 就是有研究，
0: 他是对，
1: 嗯，好像我们现在，哎，你刚才说那个确实就是专业对口，我们主持人上面其实学这个专业现在在做的其实也不多，我们所有的同事上面，
0: 我们还有哪几个同事啊？
1: 早上那两位应该都不是的，
0: 应该都不是吧？
1: 对啊、
0: 哎，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学什么的，没有了解过。
1: 我好像这娜姐是南大。
0: 但你不知道他什么专业的，
1: 英语，
0: 这就要靠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告诉我们他是什么专业了。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了，比我们更了解一点。
1: 但知道王晶跟塞纳是
0: 学什么专业的？
1: 学什么专业毕业的
0: 吗？不知道哎。
1: 但是他们可能从事跟我们现在工作肯定是不是
0: 特别相关的。那七零是什么专业的？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该要好。
1: 我也不知道，你去问一下。
0: 你对同事的关心太少了。
1: 大哥，我又不是你这个位置，我要少关心一点就可以了。
0: 我都知道我们的同事是学什么专业的，播音主持
1: 有很多吗？
0: 我后面进来的全是学播音主持的。
1: 我们现在好像也有一些是学，但是也不多。
0: 然后我还知道隔壁台有学那个中医的。
1: 隔壁？你说这个隔壁啊？
0: 对，这个隔壁是学中医。
1: 谁学中医哦？
0: 你的偶像。
1: 学中医啊？
0: 嗯，
1: 他会学中医。
0: 对。
1: 他会给自己号脉吗？
0: 啊，那我就不知道了。
1: 我找时间给他让他号一下。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专业这方面的
0: 事情。应该是学医，不是学中医，他是中医学院出来的。
1: 哦，就是问问大家，就是你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从事的是什么内容？然后呢，跟你大学毕业的这个相关的专业有没有一定的联系？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很想调研一下咱们南昌的收入，工作十余年，折合每月的收入是7000多。你这个是刨除五险一金的是吗？
1: 嗯。
0: 然后说他觉得他拉低了南昌的平均水平，大家都羡慕的工作，为什么收入会这么？低呢？
1: 不会耶，
0: 7000多没有拉低平均水平吧？
1: 你这个水平算中上
0: 很高。你去看一下南昌那个2025年的那个平均工资，你没有拉低。
1: 我觉得已经算还可以的。
0: 你是刨去了五险一金，还是刨去五险一金？我觉得7000多不错呀。
1: 对啊，加上五险一金也算很高啊。你不要对自己的现在这个工作内容不满意了，我觉得很好了。
0: 然后我朋友就说，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现在干的是工厂制造物流。有没有现在有朋友想给那个小朋友报那个 AI 类似的 AIGC 啊什么的？
1: 就是类似于这种学编程啊、学互联网类型的东西。
0: 对，因为我们之前有去看过一个学校，然后我们去考察一下那个学校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有点类似于帮助大家就业的那种蓝翔一样。
1: 蓝翔技术，
0: 但是他做的不是那个挖掘机了，他做的是跟我们像互联网有关的，
1: 有相关专业的类型。
0: 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那个学本专业出身的话，他就会教你去学大模型。如果你是非本专业出身的话，你就去学那个 AIGC。
1: 他
0: 就是每个都有门槛。
1: 他最后会让你找到稳定的工作吗？
0: 会，
1: 那还可以，
0: 就是会。
1: 而且一般这种互联网大厂或者互联网相关专业的话，其实收入都还可以。
0: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学校？是因为现在这个是刚需。
1: 嗯，对，所以
0: 我才会问大家说有没有那个小朋友以后会想。

0: 要从事这个方面，因为这个是我们学的时候没有的。
1: 嗯，
0: 啊，我们的专业没有，现在好多大学里面也开设这样的专业，
1: 有一些相关的新兴专业，
0: 对，都是新的。
1: 嗯，有朋友他说我是土木工程毕业的，我同学大部分都转行了，去做铁人三项，快递、外卖，还有一个滴滴司机。
0: 滴司机有的时候真的藏龙卧虎，因为跟他们聊天会经常说一些，哎，我以前是不是不是什么的、
1: 嗯、不要小看每一个滴滴司机师傅们啊。
0: 然后我朋友说我是学传播动力的，现在干的是 IT 这一块，
1: 跨度也很大耶、嗯、传播动力听起来也是很高级的一个专业、
0: 嗯、
1: 对不对？
0: 真的，
1: 就是当时可能对这个专业类型了解不是那么多，
0: 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个年代它有每个年代就是比较新潮的或者是大家很热门的专业、
1: 嗯、有朋友他说我女儿小学，我都在想培养她培训她学咖啡烘焙，不想卷学习、哦、可以学这个专业吗？烘焙专业，
0: 这个应该是兴趣班吧，
1: 有点像，对
0: 不对？你知道，因为现在好多说北上广的那个小朋友他们的课程里面都要学 Python 和 C++ 什么的、
1: 嗯、就相关的编程，
0: 这好难啊。
1: 嗯，就是不仅仅只有是个物理数学数理化这一块啊，学业这方面啊，对不对？还有一些相关的课外的兴趣辅导要在里面、
0: 嗯、对。
1: 有朋友他说浙江传媒大学05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我现在干的是广告公司。
0: 哦，你有什么广告需要
1: 有什么广告需要投一投啊？
0: 当然他本来就是乙方。
1: 对啊，但是你这个好像也跟我们的从事内容差不多。
0: 你有什么甲方的那个、
1: 啊、
0: 我们可以配合一下。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听起来也很高级啊。
0: 嗯，
1: 学计算机的一般都是很厉害的朋友啊。
0: 有学工商管理的吗？
1: 这个专业的对口是不是酒店啊？
0: 对，
1: 是是，
0: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也比较难找工作。因为我有个朋友，他之前不是，我有个同学他就在我们这学工商管理、
1: 嗯、
0: 后面他去考研还是干什么，他们家应该是比较富有的，他妈妈就带他去瑞士。
1: 去瑞士干嘛？
0: 嗯，
1: 去瑞士酒店上班啊。
0: 对，他就去那边实习还是什么的、
1: 哦、这么高级。
0: 好高级，
1: 就是他最后学的专业就是去管酒店了。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嗯、
0: 就是去也许是就是去镀个金，
1: 差不多类型啊、
0: 嗯。
1: 反正这个专业后面对口的一般都是酒店会比较多。
0: 然后像刚刚有朋友说，他最后不是选择了会计吗？会计真的是比较好找工作的，
1: 现在也还比较好找，嗯、但是你要前提要把这个会计证给考下来。
0: 就是、你所有的东西，就是你要是有一技之长的话，就真的会更好找工作，就是要有技能。
1: 嗯、对，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关于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然后呢，大家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当中来分享一下，就是你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类型的，然后呢跟你大学学的这个专业的类型有没有相像的点啊，比如说你有没有对口学的这个专业、嗯、然后最后从事的工作是这个类型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天哪，我们将来要进广告了
0: 啊，又是好多广告啊。
1: 我们将来有旅游线路的推荐啊、嗯、有没有学相关旅游专业的朋友们，有这个旅游专业吧，应该
0: 旅游管理也有哦。刚刚不是学工商管理，是学旅游的，
1: 旅游管理
0: 酒店啊什么都有。
1: 对，
0: 我来查一下我们之前那个学校都有什么专业。
1: 你来查一下。
0: 因为好，我跟你讲，每一个大学其实里面有真的有很多专业，还有一些你们都就是会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广播站里面的人是各种专业基本上都有的。
1: 也是藏龙卧虎，是不是？
0: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们学校会有这么多专业。
1: 嗯，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已经上线的这几条旅游线路哈，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一下、嗯、我们现在总共有四条旅游线路可以选择，分别是我们的云南，还有我们的这个青甘大环线，以及我们的新疆，还有我们的内蒙古，总共是这四条旅游线路可以选择、哦、对，要依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跟行程。云南的价格现在是3680块钱，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钱，就是3580。这一次是云南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价格3580，然后呢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无隐形消费的20人精品小抛团，精品小团
0: 小抛团，
1: 精品小
0: 抛团哈。
1: 不赶路不拥挤，每天可以早上睡到9点自然醒出发，然后呢全程为大家安排的都是高端的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出行都是坐2+1的陆地头等舱，全景打卡，有玉龙雪山、雪山三宝，还有一些特色的打卡，比如说这个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
0: 普洱的下午茶，
1: 这个就是我们的云南团啊。6天时间，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3580，全程零购物。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关键词是我们的云南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个云南之行。另外一趟是我们的大西北环线啊，叫做甘青之旅啊。大西北环线是8天时间的思想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580，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就是4480。同样全程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玩的明明白白，而且呢全程也 市入住的是四钻级别的酒店，另外的话有这个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等等等等，还有这个比较火的一些打卡景点，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精华景点都会包含在里面，关键词是西北两个字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可能大家在听的时候没有那么就是能够捕捉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哈。云南团3580，回复关键词云南，六天时间，我们的这个甘青大环线。我们播的时候有的速度比较快嘛，我就怕大家没有听到。然后呢，我们的大西北的环线8天时间4580，回复关键词是西北，你就可以来进群了解一下。这是目前已经上新的这两条旅游线路，另外一条上新的旅游线路是我们的内蒙古之旅，然后关键词是三个字哈，内蒙古，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就比较划算
0: 哦，
1: 3080元，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2980。内蒙双飞5日游，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同样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品质保障，包含往返机票只要2980。核心景点包括希拉木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活活府，还有这个成吉思汗陵，独家赠送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还有这个特色住宿蒙古包，草原蒙古包的一晚特色体验啊，价格3080元，两人同行就是2980。我们目前这三条线路价格都还比较 OK，
0: 是的，
1: 就是在3000块钱左右的话，你可以选择我们的内蒙古和我们的云南；那么在4000块钱左右的话，你可以选择我们8天时间的这个相关的旅程，就是我们的这个西北大环线。如果大家你想去更远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新疆团。对，新疆团的时间是8天双飞，价格可能稍贵一点点。我们的新疆团的价格现在是6699元，解锁我们高端的这一个新疆的8天时间的双飞之旅，带大家一块去感受一下雪山草原森林，还有超火出圈的这个独库公路哈，也只有在一些这个限定的时间会开放的独库公路。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6月11号和6月20号，价格是6699元，这个新疆双飞的这个团，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就是四条旅游线路，
0: 云南，然后就是回复的就是云南，如果是甘青的话，你要回复的是西北，如果是新疆的话，回复新疆就可以。
1: 对，是的。
0: 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1: 内蒙古，
0: 内蒙古，回复内蒙古。
1: 云南、新疆、内蒙古，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
0: 西北，
1: 西北，对，就是这四条旅游线路，不同的价格，然后大家可以来进群咨询一下。这目前就是我们现在在主推的，就是这四条旅游线路，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就 OK 了。
0: 对，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回复的就是那个聊的话题是，毕业了之后干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然后是不是和你学的专业是对口的。有好多朋友回复哈，说我学的是设计，第一份工作是记者，第二份工作是做办公室行政，每一次都是颠覆。
1: 他其实第一个工作还跟我们
0: 有点关系，就跟我们是搭尬的，
1: 但是他大学
0: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工作，
1: 对，但是他大学学的专业跟现在的专业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是跟我还蛮像的。我这个年纪应该是做不了行，现在我做行政应该是有一些东西不地方不会招了，
1: 这样一对，
0: 除非我是要招那种他是说破格，你的经验在某一方面的经验很丰富，他才会破格。
1: 这样一对比我好无聊，我没体验过几份工作。
0: 好像是你一直都是跟专业完全对口。
1: 我是一个专一的人，所以只体验一份工作，就这样子。
0: 他说你不专一。
1: 好了，进广告，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各位朋友们。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五月天热了，尤其是户外活动也在慢慢的增多，孩子们奔跑玩耍也容易经常磕碰，尤其是当您选择在节假日带孩子出游享受美食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就是关注孩子的口腔卫生，比如说糖果、饮料、小零食吃多了，残渣就会留在牙缝当中，细菌可就是开派对了哈。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胡一鹏提醒大家，提醒孩子饭后要漱口，早晚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清洁牙缝，玩得开心也要护好牙齿，别让牙疼扫了假期的兴。
0: 对呀，就是大家一定要，现在如果没有用过牙线的朋友的话，赶紧用起来。我好想卖那种9.9块多少根的牙线给大家，
1: 你要问一下张总有没有链接啊？对啊，
0: 我们自己上可以吗？
1: 如果有
0: 帮大家进一批
1: 有供应商的话，应该是可以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的需要，牙线是帮助牙齿的一个好帮手，不要用牙签啊，各位朋友，牙签是真的会让那个牙齿变大的。
1: 但有的时候你要清洁一下自己的口腔卫生嘛。
0: 对，然后我朋友就说会计是很好找工作，但是工资特别低。真的吗？他们不是说考到什么什么？
1: 不是工资很高吗？
0: 就是不是还可以这句话也不说，不是还可以挂靠。然后那个有朋友就说，他说那个除去五险一金，然后他现在是硕士女性，工作有十余年，觉得7000块钱是不是很低了？
1: 我觉得很高了，
0: 不低吧？
1: 他学历是硕士，是不是？
0: 然后我跟你说哈，我之前我朋友跟我说，他就前两天跟我说的。我们手上有的自由额度是怎么测算的哈？你手上的流动资产加上20倍的年收入，这个和除以10000就是你的自由额度。
1: 你再说一遍。
0: 手上的流动资产，比如说你是
1: 我有2000块，
0: 10000啊？我还以为你有10000呢，你只有2000。
1: 对啊，我只有2000块啊。
0: 太伤心了吧？
1: 这什么好伤心的？我只有2000啊。
0: 流动资产，你的存款
1: 2000块、啊、
0: 可用的，
1: 对啊。
0: 你其他是在你对象那里吧？
1: 我就只有2000块啊。你会觉得不是啊？我就只有2000块钱的存款、啊。
0: 2000块，那你连病都不敢生。
1: 对啊，我很可怜的。
0: 你是不是以后一切的那个娱乐吃饭的活动都别去了？
1: 是的，不能叫我。
0: 我觉得你的自由额度还不够你买包烟。
1: 你先
0: 测算，我说真的，我说真的，
1: 你先把那个公式告诉我。
0: 2000，然后加上你20倍的年收入，就
1: 是20倍的年收入，
0: 对，算20年嘛。
1: 我的一年的收入是，
0: 然后再除以10000块钱。
1: 你10000块钱，
0: 蒙鬼了！
1: 你笑谁啊？
0: 笑你啊？笑谁啊？
1: 假如哈、啊，假如我一年有10万，是不是太多了？
0: 不予置评。
1: 假如是一年10万，
0: 你算一下呗。
1: 10万，然后呢乘以多少？
0: 你现在只有2000是吧？2000，
1: 对，2000
0: 加上10万，
1: 嗯，就是12万吧。
0: 然后不是你在说什么？你是2万才是12万？
1: 10万零2000，
0: 然后除以10000，
1: 除以10000，就是我每天可以花多少钱？
0: 你每个月？
1: 我每个月可以花多少钱？
0: 你每周说错了，你每周可以花20块4毛。
1: 每周花20块、嗯？
0: 你的自由额度只有10块2。是不够你买包烟是不是？
1: 那我很低哎。
0: 对啊，是啊，这就是我们的自由额度。
1: 那坏了，我没有钱了怎么办？
0: 你跟我说也没用。
1: 我要撞墙。
0: 你要撞墙？
1: 我要去赚钱。
0: 你是赚钱还是撞墙？
1: 我要去赚钱。
0: 然后有朋友就说，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编程、然后第一份工作是去做了一份写代码的工作，但是受不了经常加班，就是考了一个体制内的工作。后面呢又觉得哦有点枯燥不自由，就离开了，去了一个企业的信息部工作。后面呢觉得还是体制内稳定，又参加高考又参加考试考进来了。后面领导呢就有说让我有空去参加法考，哎，就到了单位的这个法宣部门了，也是。是差很多哟，计算机编程的知识忘得差不多了。
1: 可是这个朋友很厉害，
0: 好厉害，
1: 他考一个准一个，你不觉得吗？
0: 你有没有什么那个？
1: 你去试一下看。这个朋友我觉得，哎，跟我们的专业有点关系。
0: 嗯，
1: 他说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我大学最后一年实习是在……你去试一下看。这个朋友我觉得，哎，跟我们的专业有点关系。
0: 嗯，
1: 他说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我大学最后一年实习是在湖北广播电台、湖北之声栏目组，每天都是上午写新闻素材，下午剪音频。那个时候还要接听众来电，我们还在外面负责接听来电。现在想想很有意思，是不是？我们这个专业本来就很有意思啊。
0: 嗯，
1: 我们现在工作就是这样有意思啊。
0: 嗯，
1: 我们现在很多的小编他的从事的工作就是这些啊。
0: 你知道那个最早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去电台实习，是我的朋友他们去实习，然后他们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是还有热线电话的、然后那个节目呢没有什么听众打电话，
1: 他们自己打呀。
0: 对，他们叫跑上跑下，好像跟了2档节目，有一档节目是要打电话，跟这档节目处理完了之后，马上又跟下一档节目要去假装打电话，
1: 就是自己要打2通电话每天。
0: 嗯，类似于这种
1: 吧，就是自己给自己营造收听率。
0: 也蛮那个什么的。
1: 刚才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他说什么。
0: 有朋友说大学毕业就去当兵了，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我当时印象好深刻。我们那个学校有一次去招飞行员，然后是上到大二的时候吧，还是大三，有一个那个学长，他应该是大二
1: 是
0: 大三，对，他就去当飞行员、而且
1: 是
0: 我想象不到的，因为我看那个学长平常是上海人， 啊，那个说话嘛，就是这种 很温柔的，
1: 但是你不知道就是
0: 感觉
1: 他可能
0: 哦，他就去当他考上了，
1: 啊、
0: 就是人家温柔亏温柔，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的。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从事这个飞行专业的，
0: 哦，
1: 但当时也是考试非常严苛，然后呢，考了有2到3年才最后去当上飞行员的。
0: 哦，
1: 对啊，就是考试内容还比较严格，但他们收入现在比较可观。
0: 嗯，然后我朋友说，本科专业就是会计，研究生呢专业是学科是地理，毕业之后教了1年的普通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现在是做管理类学科的科研秘书。
1: 嗯，那这个学的最后的专业有点像啊、哦。
0: 嗯，
1: 有个朋友他说跟我们的专业也有点相像。
0: 那朋友说刚刚的自由额度是什么意思？
1: 就是
0: 刚自由额度就是你这样算出来了之后，比如说你算的是100块、
1: 嗯、
0: 那你一个月一个礼拜哈，你就可以有2个100块，就是200块的消费的额度，
1: 差不多你每个月每个礼拜
0: 就是刨去你那个必须的吃穿住行，你说我这个礼拜想跟别人出去吃顿饭、
1: 嗯、
0: 然后我们人均下来是100到200，那你就是可以接受的自由额度的范围。
1: 平均还有每天要花销啊，你每天再怎么样花50块钱，
0: 不，那个就是已经测算了
1: 哦。
0: 你的自由额度就是你额外的，你我说我想这个礼拜我想挥霍一下，
1: 就是有200块钱余额
0: 在，对，你就有200块钱可以挥霍，就是把你其他的花销。就是因为你工资在里面嘛，就给你算在里面了，你的必要的花销都给你算了。
1: 这样一对比，确实我还蛮节俭的。
0: 你就只有20块钱的，
1: 一个月只能花一个礼拜只有20块钱的自由额度。
0: 对，你一个礼拜只有20块钱，吼吼，
1: 吃顿饭都有点难吃起啊。
0: 这是在你包括了你吃饭。
1: 对啊，我出去吃顿饭都不能吃、啊。
0: 就是不是，嗯，你也不是天天吃那么贵的呀。
1: 20块钱也不贵吧？
0: 是包括了你日常的开销之外，你还想，比如说你想买了补补，但你就没钱了，
1: 就没有钱买了，是不是、
0: 嗯？
1: 比如说我周六之前想去吃顿肯德基，
0: 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经常买了补补，所以导致
1: 我
0: 现在的自由额度只有20块。
1: 也不会吧，我也没有经常买了，现在就没有买了，我现在已经停手很久了。
0: 你今天戴的是
1: 这里啊，
0: 灰色的了，补补，
1: 这是棕色，你是色吗？
0: 这是棕色，
1: 这是棕色啊！
0: 哦，棕色，
1: 看不清颜色，
0: 浅棕，
1: 对啊，就这个棕色，好不好？
0: 来，让我拿回家好好的看看。
1: 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是多少钱来着？100块。
0: 哦，好适合我呀！考双百，考满分。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们学新闻专业的，
0: 怎么头有点歪呢？
1: 它可以扭啊，它是可以扭动的。
0: 哦，是。
1: 对啊，它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0: 哦，
1: 100块钱卖给你啊。他买过来就是100块啊，
0: 这是原价卖给我，
1: 可是他不一定买得到啊，现在。
0: 嗯，好的。精灵主播有，
1: 就是不愿意买。
0: 有自媒体账号吗？感觉跟你的师姐声音好像，不太可能吧？
1: 应该不是，对。
0: 嗯，有自媒体账号。
1: 有朋友他说，我们学新闻专业的，整个班上最后从事新闻工作的，好像还不到1/3，包括我。
0: 包括你也没有学到。
1: 那你这样说，我跟你讲，我们班学我们这个专业的，最后从事相关专业好啊，相关专业的工作。个位数都不到，就只有几个人可能是从事相关类型专业的工作。
0: 哦，
1: 对啊，现在就是很多人可能大学毕业之后，你工作的类型可能跟你当时学的专业会不一样。
0: 而且我跟你说，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有的时候工作出来了，比如说我毕业了，然后这一年我没赶上电视台招聘，
1: 对，
0: 那怎么办呢？是不，我就只能肯定是先做一些其他的事儿了，
1: 就是自己先看看其他工作，骑驴找马。
0: 然后我朋友就说，能考过法考的都是学霸
1: 啊，这个确实
0: 学什么都能拿下。
1: 对，
0: 对我身边有朋友考了3年都没考过。
1: 我之前特别羡慕，好像是我一个亲戚他们家的一个小朋友，
0: 嗯，
1: 应该比我大还大蛮多。他学的同样也不是法律相关的专业，但他现在已经在上海那边的律师所在工作了，就是通过了法考。
0: 我想问一下，考过的朋友就是硬背吗、
1: 嗯、
0: 还是就是也要理解之类的？
1: 而且法考很难吧，应该、嗯、尤其
0: 是全都要背下来那几本书。
1: 你是跨专业考试就更难、嗯、你还不是从事这个相关专业。
0: 有朋友说，我本来签订了单位哦，建环专业，后来征兵呢非要我去当兵，那就去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学校图书馆的
1: 管理员吗？
0: 等一下，哎，跳掉了。学校图书馆的勤工助学，
1: 在大学里面是不是？
0: 我大学里面有一个同学，他当时去那个打工、嗯、是去我们楼下的那个水煮店，这应该叫什么？
1: 打零工啊。
0: 他不是，别的地方不叫水煮，那叫什么？麻辣烫。
1: 嗯，
0: 他在麻辣烫店里面打工
1: 当服务员。
0: 他们就说，还跟我们说，他说大家中午要不要来吃饭？
1: 他有提成吧？
0: 不是提成，就是可能类似于员工价啊，或者什么，或者是说我给你们打多一点嘛。
1: 嗯，
0: 结果后来一个月不到说不干了，
1: 工资太低。
0: 太累，受不了。
1: 太累了，是不是？嗯，我之前也干。
0: 他说一开始说那个老板好好，还给我们包员工餐，巴拉的。
1: 我之前
0: 也坚持下去。
1: 我也参与过这种工作啊。嗯、我之前大学里
0: 面，你看你还是参加过这种。
1: 我之前大学里面是在咖啡厅某一家，就是当那个服务员。
0: 是好累吧？
1: 8块钱一个小时，
0: 嗯，
1: 一天要上6个小时班。
0: 那你为什么？你既然在这里8块钱一个小时，你去肯德基不就行了吗？
1: 大学里面哦。就在学校里面、
0: 哦、
1: 不是在学校外面嘛，对，学校里面它就是8块钱一个小时，
0: 那是会比较低一些。
1: 后面就是我自己比较贪吃。对，
0: 又是怎么回事，把自由额度全用光了是吧？
1: 然后那个不是，然后那个咖啡馆生意又不是特别好。
0: 你把人家吃垮了。
1: 我就自己有的时候在那值班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我自己在那 DIY、
0: 啊、
1: 我在自己做蛋挞烤着吃，我自己做烤翅烤给自己吃，我自己给自己做咖啡喝。
0: 那老板说难怪我卖不出去东西。
1: 被发现

0: 了。
1: 让你赔偿了没有啊？
0: 没有啊，就是不给我发工资。
1: 好过分呢、啊！
0: 我过分还是他过分啊？
1: 你过分？
0: 我过分吗？
1: 对啊，你不是公务私用啊？
0: 我不知道，
1: 你当然过分。你幸好你是学生，不然把你抓起来。
0: 我当时不知道，我就很馋。
1: 来学法的朋友，这样判几年？
0: 我就是很馋。然后呢，我就自己在那 DIY。我看，哎，老板这个蛋挞也没有人用哈，这个蛋液如果再不做的话，它可能会过期。那我就自己烤一点。
1: 过不过期也不是你说了算啊，过期得扔啊。
0: 因为当时就是我们那个学院，就是比如说有老师过来要买咖啡的时候，每个老师是可以每天免费领两杯咖啡的。
1: 难怪这家店开不下去，
0: 他就是学生自己开的店、是我们当时一个学长开那个店，然后他帮我招募在他麾下当零工，他后面想了一下，我这个零工确实有给他减少蛮多利润的，因为每天除了老师他们要这个喝咖啡之外，
1: 自己吃的蛮饱啊，
0: 我自己每天我反正下午在那上班的时候，我晚上可以会不用回去吃晚饭。
1: 你发现出去的时候胖了十斤，
0: 老板可能会觉得你吃的还能做、
1: 啊、天天吃蛋挞还能不胖啊、
0: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关于工作的事情，就大家在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内容是什么，跟你当时学的专业有没有一定关系。
1: 哎，又有学土木工程的、他说我们班上从事本行业的不超过三位，很多人都转行了，
0: 对吧？就当时你
1: 好多人学土木工程啊，大家都是一半的。
0: 然后这个朋友学的这个专业我觉得蛮感兴趣、我大专学的叫做刑侦专业，本科学的是法学专业、现在做的是
1: 后勤管理。
0: 管理为什么没有去做？
1: 对啊，
0: 我觉得很厉害、
1: 是觉得太危险了吗？
0: 刑侦呢，法学一听我就觉得很厉害，
1: 就是立马就有一种想要看电视剧了。
0: 对，就是看那种侦探片啊、或者看那种刑侦片的感觉。
1: 哎，乔老那部刑侦片叫什么来着？重案六组。
0: 哦，重案六组，对。
1: 我之前看过好几遍呢。
0: 对啊，但是学这种专业应该也比较难，对不对？
1: 你会不会有那种就是这个案子我怎么都破解不出来，
0: 虽然我在后勤管理，但是
1: 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思路、会不会这样好担心，因为我不是看那个第一商犯罪嘛、就是他莫名其妙就变成了神探嘛，结果让他去分析这个案件，说我们应该从哪里入手的时候，所有的组员全都在听他说，一个字都憋不出来。那怎么办啊？那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我完全没有头绪啊，然后又让我发言，我该怎么发呀？我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我也想不出来他的手法是什么。
0: 一般学这种专业就是可能跟心理学沾一点关系，就是他确实要有一点这个比如说想象跟揣测的能力在里面。
1: 万一就是到你就是
0: 那是没有天赋啊，
1: 没有话说，
0: 你不能从事这个专业啊，对不对？你学不出来呀、我刚才也说，
1: 你说
0: 有收到一个刚才那个朋友的留言、柠檬你还记不记得？
1: 记得，
0: 就是刚开场那个小朋友的留言、他又跟我们发了三条语音呢，我们要听一下吗？
1: 你是柠檬，今年六岁。好的，你是苹果，
0: 我来听一下哈。
2: 我是柠檬，今年六岁。不上
0: 说了吗？那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柠檬你学的什么专业、
1: 学那个，
0: 我听一下，我听一下，他
1: 水果培养培植。听到了，还把我的名字念错了，当然听到了。
0: 他有念你的名字吗？没有念、
1: 塞纳。
0: 他有说塞纳，我听一下。
1: 他说塞纳，我马上要去马尔代夫。
0: 他说你们。
2: 柠檬，你们吃了饭吗？告诉你，我还有一天就要去马尔代夫。
1: 因为我看了一下。我看了一下他之前的那个留言，他是在早上7:30的时候、他的家长说柠檬小朋友在听你们的直播，然后他马上要去马尔代夫，他对迪士尼有执念，非常喜欢，全都是在早上留的言，所以他就搞错了我们。
0: 所以说柠檬你知道现在在做节目的不是
1: 他早上，他早上说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上课路上必听的节目，他今天是正好宠幸到了晚高峰。
0: 你下课的时候你就不听哥哥姐姐的节目是不是？早上喜欢听叔叔阿姨的节目。他有什么？
1: 他想当科学家，还有医生，还有牙医。
0: 那有点难哦。
1: 柠檬从现在开始不准听狗，不准听节目了。想要当上科学家，
0: 你就要听朝拜晚餐。
1: 必须现在就开始学习。来，姐姐送给你三本那个什么三年高考，
0: 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是不是？柠檬听完之后马上就不敢听我们节目了。
1: 这些东西我们都送给你。
0: 好过分啊！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18:15，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非常多哎。
1: 啊好。 柠檬现在就要学习起来了。
0: 如果你不学习的话，
1: 我们的口播要来了。
0: 对，是过再过个20年左右，你来电台工作好不好？你来电台跟我们一块做节目啊。
1: 有朋友就说，他说要学那个法医课，要看解剖。
0: 啊，我知道那个。
1: 要学这个，
0: 对，之前好像电视剧也这样演过，嗯，但是这个还蛮考验你的心理防线的。
1: 然后有朋友就说，高考填志愿当时不懂事，看到有一个专业，觉得生物工程是非常高大上的，嗯，然后就说，哦，是不是电影里那？

0: 些捣鼓特别厉害那个科学家呀，各种捣鼓之类的
1: 生物工程。
0: 后面就是发现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他说各位要高考的小朋友要避雷，因为这是他觉得的哈、
1: 嗯，
0: 因为他觉得每天都要接触一些危害身体的试剂。但如果没有你们的付出，那就不会有我们生物科学的进步。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专业还是蛮有实践意义的。
0: 就是、要自己去衡量嘛。
1: 我之前我记得我有个哥哥，他学的是兽医专业，而且他的学校特别厉害。
0: 怎么了？
1: 西南大学在四川那边，对，
0: 就可以给动物做那个针灸什么之类的。
1: 对，然后而且他现在工作就是在上海，在上海某一家那个宠物医院里面当主治医生，
0: 嗯、
1: 收入很可观。
0: 但是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好，因为他跟那个真正的医生是一样的。
1: 可是他们也要考兽医证，
0: 他也要学个五年，学五年出来之后呢，他也要那个没日没夜的加班，因为能够学到这个、
1: 嗯、
0: 完了之后再出来做兽医的人比我们想象当中是要少很多的，所以这个行业还蛮稀缺的。稀缺就是我就像我认识的那个医生嘛、
1: 嗯，
0: 他好像一周就休一天，他是单休。然后你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就要找他。
1: 很辛苦吗？
0: 非常的辛苦。
1: 嗯，就是学医这个专业本来就很难。
0: 对，
1: 就是你最后能够学成学出来更难。
0: 他不像其他的说你，我现在代班我就马上有。他一个医院最多就是一到两个医生，
1: 嗯，
0: 最多就是这种配置。
1: 所以说你要看自己最终选择的工作跟你现在当时学的专业到底有没有这个相关的关格。嗯、反正每一个工作确实都不是特别容易啊。好。我们就要聊到口播时间啦，
0: 开始喽！
1: 有很多东西要给大家介绍、哦，
0: 准备好
1: 了吗？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
0: 奈斯医美的关键词回复阿拉伯数字八，
1: 阿拉伯数字八，你就可以解锁一下。
0: 不要搞错哈！
1: 对，奈斯医美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阿拉伯数字八之后，你就可以解锁一下他们的这张专属于我们所有超台99的粉丝听众的一张卡，叫做透白宠粉卡。
0: 嗯，
1: 原价是1194元，现在价格只要398，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
0: 是的，
1: 嗯，它包含的东西有这个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大哥啊，这么好玩呢、啊。还有这个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站式配齐，深层养肤提亮透白。另外的话给大家除了有这个透白宠粉卡之外，我们的群里面还有一些相关的福利要给到大家、
0: 嗯、
1: 价格只要398元，原价是1194元，回复关键词数字八你就可以来。哎呀再等一下，
0: 回复关键词
1: 数字八
0: 就可以解锁啦。
1: 是的，回复关键词数字八你
0: 就
1: 可以
0: 进群，
1: 对奈斯医美的这个活动哈。另外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你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呢？
0: 回复数字一你可以去豫章雅集，
1: 嗯，
0: 去体验一下那个实地实景的回到古代穿越过去的感受。
1: 柠檬啊，你就不要去马尔代夫了，去豫章雅集玩嘛。
0: 先去豫章雅集啊、
1: 嗯、
0: 你这是跟迪士尼差不多，你只不过迪士尼是那个米奇米妮、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的豫章雅集呢是很漂亮的哥哥姐姐，然后穿成古代人的样子，不、
1: 嗯、
0: 他们就是古代人，
1: 他们有一个
0: 请跟他们说古文
1: 你好，Hello, I'm fine, thank you, 对不对？我们在这个豫章雅集，它足足有提供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所以说呢，这个体验感还是比较丰富的，就是有非常多的 NPC 可以在里面来互动，然后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解锁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专属的购物链接，价格的话就是168元，
0: 嗯，
1: 包装造包了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还有就是这个一整天的畅玩，和有这个叫做什么集市游玩的银两哈、啊，总共加。起来这些东西，各位朋友们，价格只要168元，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这张畅玩券哈。关键词是数字一，对，你就可以来购买一下我们这张豫章雅集的这个相关体验的畅玩券。各位朋友们要提醒各位，这张券是一年
0: 当中。各位朋友们要提醒各位哦，
1: 我们要提醒各位哦。一年当中都是可以去用的哦，
0: 周一不能用，
1: 每年的周一是不可以用的，
0: 对、啊，
1: 每年的周一都可以用啊。然后呢，其他时间都可以来，提前一天来
0: 进行预约。每年的每个周一不可以用，
1: 对，每年的每个周一都不可以去哦，对不对？去马尔代夫的朋友们，周一就不用去了啊。
0: 这周一去完
1: 马尔代夫了，周二周三再回来了，是不是啊？然后呢，回复关键词数字一，
0: 坐火箭一般快，
1: 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两个数字来解锁哈、啊，八就是奈斯医美，一就是豫章雅集，大家感兴趣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
0: 好物推荐，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呢？
1: 好像也是这两样东西。
0: 先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的洗发水吧。
1: 嗯，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又是大家无限回购的卡诗洗发水。然后呢，我们一般都是给大家准备的是家庭装，家庭装是多少哈？
1: 一升的量嘛，500毫升每瓶。
0: 对，它是这样的，但是这个500毫升这个一升呢，是你可以选择两种 颜色，一个是红色的，应该是粉色吧，叫一个是绿色，
1: 粉皮儿跟绿皮儿啊，
0: 对，他们主打的是不同的功效，然后呢，一瓶是299除2。不好意思，两瓶是299，
1: 两瓶到手才299，
0: 然后就是对对对，两瓶也就是一升哈，我们一升只卖299，这听起来像是一生只爱一人，
1: 一生必要去西藏。
0: 对，
1: 西藏这个广告还没有上，
0: 就是一升的量只要299，
1: 没错，
0: 而且是500毫升加500毫升这样的分的这个分瓶的，一个绿瓶一个粉瓶的任意组合。如果说你是喜欢那种黑瓶的，黑瓶呢它是有一个专业的院线级的护理，人家用的是这个黑瓶的，那它就要贵一点了，一升要399了。
1: 因为黑瓶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就是
0: 它
1: 什么都能管，
0: 它的那个成分是不一样的。
1: 但是我们其实价格都会
0: 都是比别人要便宜，
1: 对。
0: 然后呢，他会送你按压泵头，这个不用操心。如果想要去看看雅诗的洗发水的话呢，就发洗发水就可以了。卡诗洗发水就发
1: 洗发
0: 水就可以了。
1: 对，这个也是大牌啊。
0: 还是那个哈，添加客服微信的话，单单减5元。
1: 299元绿瓶粉瓶一升量，399元黑瓶一升量，比官网是便宜很多的。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回复关键词“洗发水”三个字，就可以来进入我们的潮派江西的商城来购买。
0: 你知道我们的那个口播里面是怎么说的吗？不经意间撩动头发，散发淡淡香气。
1: 这是张总写的嘞。
0: 啊，每次口播是他写的。
1: 对啊，张总的广告词啊。
0: 真的吗？
1: 有可能是客户提供过来，然后他有润色。对，
0: 哎，
1: 张总还有文凭啊，不是？
0: 对对对，
1: 还有文采、啊。
0: 我觉得应该要哦，我以为你说他有文，像我们的品才会写出这样的词。
1: 张总好像是学广告专业的，
0: 真的、
1: 对，他是学广告专业的。
0: 哎呀，干一行爱一行，
1: 对吧？
0: 难怪把我们这一行做的那么多客户。
1: 对对呀、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是洗发水，
0: 洗发水，
1: 对，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卡诗的洗发水。另外一款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哈。
0: 是的。
1: 提醒一下各位，今天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最后一天这个价格，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重磅的福利哈！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我们现在价格买一瓶得两瓶，
0: 是的，
1: 就是你拍
0: 就是300毫升，
1: 对，300毫升的正装价格只要520元，你当时你可能去官网买一瓶的价格可能都要上千块钱，我们现在两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到手价格只要520元，如果大家想来解锁的话，同样回复关键词海蓝之谜，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哈。但是提醒一下各位，因为我们这一款是零期清仓的价格，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相当于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一年不到哈，10个月左右的时间使用，但是这个量应该是可以用完的。
0: 可以的。
1: 对，30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海蓝之谜就可以解锁了，全程蚂蚁链路溯源，正品保真。喜欢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关键词
0: 海蓝
1: 之
0: 谜，
1: 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礼盒礼袋送给大家，然后大家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海蓝之谜来解锁。另外一款我们刚才的那个卡诗洗发水，就是回复关键词
0: 洗发水
1: 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啊。
0: 它这个一般就是还蛮好用的，因为它可以半年都给你保了。
1: 一升的量嘛，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卡诗洗发水也是在过了4-5个月之后，3-4个月之后才来，
1: 担心大家已经用完了，
0: 要给大家补货了。
1: 对啊，如果大家
0: 蛮经用的，
1: 喜欢的东西，然后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数字方面就是1跟8，奈斯伊美跟我们的豫章雅集。
0: 是的。
1: 然后如果大家这个喜欢我们的这个商品的话，就是洗发水跟海蓝之谜来解锁。如果大家对装修上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0: 我们还有装修的公司给大家推荐，
1: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对，然后呢，其实大家对我们其实算是比较了解，因为创意装饰已经。就是光我们这边合作啊，
0: 都已经有10年了。
1: 对，就有将近10年的时间，而且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店庆，在这一方面给到大家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有非常非常大的福利要给到大家，而且最近有一个江西的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也是正式揭幕了。这个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能够帮助大家，比如说对一些装修公司它可能会存在的一些，比如说工期延误，对不对？创意装饰可以保证大家签合同的时候。什么时候交付，什么时候就是具体的那个交付时间就在上面啊。另外的话，他们现在这个16周年店庆，各位朋友们送给大家的福利，首先第一项16周年店庆送给大家16大家私的秒杀价格，对，这个什么家具床品啊这些东西都会在里面。第二的话，装修款上面有优惠，是1万抵4万块钱啊，直接给你优惠个这个价格在里面。第三个，有我们广电媒体的监督保驾护航，还有这个清源老师作为媒体监督官，在这个品质监督官的这个职位上面，帮助大家来监督相关的 装修品质，还有他们总裁会亲临装修现场来进行挑选。如果大家最近有装修需求，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就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另外的话，创意还是有自有工人团队的，有将近南昌就有将近600多名的工人团队，而且所有的工人都是公司实名制上岗，而且都是要培训合格之后才能够上岗的。所以说呢，品质有保证，这个质量监督有保证，而且呢这个价格优惠有保证。如果各位有需要，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你就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来进行相关的了解就可以了。
0: 我有同事是在创意装的，然后我当时不是我的 loft 也正在装吗，后来我们那个 loft 就是那个监理哈，就是我不催他他就不理我，就是他不给我推进，你知道吗？
1: 他会拖工期是不是？
0: 对，然后呢就是我那个同事他们好像硬装哈，2到3个月创意就已经装完了，
1: 嗯，
0: 就是好快的速度。结果我这边 loft 还没有装完，
1: 他很快哦，
0: 哦，
1: 对，交付的时间
0: 我就说，我说你这个是100多平的硬装吗？还说对啊，硬装都已经做完了。
1: 就他们速度很快，而且质量有保证。
0: 哦、气死我了！然后没有，我就跟那个就只有那个经理哈，我推一步他做一步，推一步他做一步。
1: 这个、
0: 我忙的话，他就不做。
1: 这个、叫没有对比就没有差异啊、
0: 是的。
1: 如果大家想来有装修需求的话，就可以来联系一下创意装饰88206222，正好是他们现在16周年店庆的时候、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大家有装修需求，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了。还有要给大家介绍的吗？
0: 哦，还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旅游线路，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那个今天聊的话题是说大家毕业之后呢做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或者是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工作，有没有跟你的这个专业对口。
1: 我们好像发现就是好像真的
0: 不对口的蛮多的，
1: 对，不对口的专业就是很多朋友
0: 条条大路通罗马。然后有位朋友他就说、他说作为一个人资收入的话哈，比就比英法数，因为每个人扣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每家企业扣的项目也不一样，有的单位呢是扣6险2金，有的单位啊会扣5险1金，这不一样的，英法数会更加的准确。
1: 其实我是觉得大家对现在的收入，你只要觉得还可观还满意就行，就你现在其实能用就行，
0: 我觉得
1: 就
0: 是对比，对比来说，好多人就会觉得，特别现在有小红书，有网络，然后好多人一问说，哦，请问那个三十多岁、
1: 啊，
0: 然后多少存款会比较好？哇，去，结果底下一大溜的，我已经有100万的存款啦，我已经有60万啦，我已经有200万啦，
1: 我已经有2000块呀，2000块也很多啊，
0: 所以你就会比起来，你就会觉得说、啊，但是你要知道互联网。首先他说的不一定是真的，
1: 对，是的。
0: 其次他说的是真的，但是这种人你也只能在网上碰到啊，
1: 对啊，很少，
0: 只有这么骄傲的人他才会发到网上啊。
1: 我是觉得大家对你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比较满意就行了，就吃穿不愁、然后呢现在自己的生活状态品质在 OK 的线上就还可以，就是你现在收入你会觉得还 OK 还可观、那就 OK 就可以了嘛，是不是？
0: 好了，接下来我们的那个旅游线路、
1: 4条啊，
0: 哪4条旅游线路呢？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云南。
1: 大家记得吗？我们现在总共有4条已经上线的旅游线路。
0: 云南、西北、新疆和
1: 内蒙古。对，总共有4条旅游线路，然后他们的价格其实有一定的差异。
0: 除了新疆会比较贵之外，基本上是3000多块钱就可以了。
1: 3000-4000块钱就可以来解锁、我们就按照价格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先说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团，内蒙古是5天时间、双飞5天时间的价格现在是3080元。
0: 哦，
1: 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2980，你就可以来检索。对，就是2000块钱啊，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5天内蒙古双飞，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所有的旅游线路都是没有这个其他的购物地方在里面的，全程零购物零自费，价格的话就是2980，两人同行哈。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然后呢有一些相关的著名景点，希拉木人草原、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活佛府以及成吉思汗陵，独家赠送大家草原牧场的体验。特色住宿方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特色的体验，就是可以住蒙古包的体验。
0: 是的，
1: 对。然后呢价格的话现在只要3080元，两人同行减100，就是2980。团期5月25号到6月15号，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5天时间的3080元的内蒙古5天之旅了哈，而且是双飞。另外的话第二个也是比较划算的 价格就是我们的这个云南团哈，云南团的价格是3680，同样也是双飞，两人同行减100就是3580。丽江、昆明、大理一动啊，双飞一动，6天5晚的轻奢体验之旅，全程为大家安排的都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在大理呢还会升级一晚海景房，出行坐2+1陆地头等舱，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还有一些相关的精华景点，包括洱海的下午茶、海湾骑行、民族风换装旅拍等等等等，非常适合家庭跟朋友出行，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减100块，3580，每天都有团期。

0: 哈，这个是如果大家想来报名了解的话，关键词是云南两个字，
1: 是的，
0: 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云南团哈。这两个旅游线路就是3000块钱。3000块钱左右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啊，5天时间跟6天时间也不长，你请个年假的时间就差不太多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两条旅游线路可能时间就会稍微长一些。
1: 嗯，有没有可能有些听我们那个节目的人根本不需要请年假，他都有时间？
0: 哦，也有可能。
1: 对，
0: 就大家最近有这个出门打算吗？
1: 我前几天还看到人家在那个小红书上面问说，哎，那些工作日去商场的他们都是什么工作的？
0: 嗯，
1: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跟我们的
1: 他们的工作作息跟我们就不一样。
0: 你像有的朋友他可能是周六周天比较忙，
1: 对，
0: 我记得我第一份那个实习工作的时候
1: 就是周六周天嘛，
0: 他是周一休息，周一跟周二休息，
1: 哦，
0: 然后呢要上班就是从周三上到周天。
1: 嗯，
0: 每个人那个这个工作时间确实
1: 有点不一样。还有的人如果是做项目的话，那他忙两个月，他又可以休差不多一个月，
0: 就是季度性的嘛，对不
1: 对？
0: 有的工作类型确实不一样。但是如果大家最近真的有出游打算的话，我们
1: 可以来看一看哦，
0: 很适合大家啊。8天时间，各位朋友们，我们的大西北环线等待大家来解锁。
1: 嗯，
0: 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是4580块钱。同样的话，全程是零购物、零消费的，去带大家去大西北感受一下茶卡盐湖，还有这个沙漠、丹霞草原等等等等一些著名的景点，有这个青海湖的独家打卡祁连草原，还有这个黑独山，一个不落下。4580，不用赶路，不拥挤啊！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4480元。住宿方面，全程入住4钻级别的酒店，还有这个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等等等等。一次性玩到爽。如果大家想来了解具体的这个旅游行程，关键词是我们的西北两个字，不要回复错哈。
1: 西北
0: 是价格是4580，两人同行就是再减100块钱，4480。回复关键词西北来直接进群了解具体的详情就可以了。最后就是我们现在高端奢华的新疆独库公路之行，
1: 新疆会稍微贵一点哦，各位朋友，
0: 6000块钱打底啊，是6699元，这个价格会稍微贵一点。为什么价格可能比较高？首先去新疆，你确实这个往返的机票价格就比较贵。
1: 对。
0: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这一趟是高端奢华的这个纯游玩之旅哈，独库公路伊犁纵贯天山之旅，也是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当中，你可以体验到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还有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和环湖旅拍，那拉提草原的空中下午茶都会为大家来一块解锁。
1: 没错，
0: 全程入住的是4钻级别的酒店和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大盘鸡，还有这个烤全羊，还有这个烤羊肉串，还有这个手抓饭，7大特色美食为大家解锁，包含了往返机票、门票、导游费，还有这个保健啊，这个保险价格一价全含，差点说成保健啊，保险价格啊，
1: 对，是。
0: 出发时间是6月11号和6月20号，价格是6699元。回复关键词新疆，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具体的行程。
1: 哎，
0: 目前就是这4条啦，大家各位朋友们，3000块钱左右的是哪两条？
1: 云南，
0: 嗯，还有呢？
1: 西北，
0: 内蒙古啦。
1: 哎呀，
0: 云南跟
1: 内蒙古，
0: 云南内蒙古3000来块钱，4000块钱左右呢？
1: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应聘不到那个孙涛老师的团队，
0: 因为你的记忆确实有问题。
1: 我的记忆就是很浅，
0: 嗯，
1: 就只能稍微记一下。我就只能那种，我跟你说，我前段时间不是学法语吗？
0: 嗯，
1: 我现在就忘了，我现在就只会做自我介绍了。
0: 就那个什么沙巴邦街，
1: 我现在忘了，我只会做自我介绍。
0: 那你再重复一遍。
1: Bonjour, je m'appelle 金丁，我只会这个。
0: 之前还会说什么要热巧克力。
1: 什么什么东西，就是请给我什么什么什么
0: 热巧克力，忘记了，拿铁忘记了，
1: 没有学这个。
0: 你学了
1: 啊？我学了。
0: 你当时还说给我一杯热巧克力啊？
1: 真的？
0: 对啊，你忘记了？
1: 忘记了。我还记得那个，那个，
0: 你还记得什么？
1: 可乐，可乐，我只记得要点可乐。
0: 给我一杯可乐怎么说
1: ？Seven beer cola， 然后还有什么？应该还有一个是什么闪电泡芙，还有一个是。可颂
0: 、啊、
1: 对，
0: 学了俩月就只会这几句啊。
1: 好，这两个月都没在学，都忘记了。但是前几个月学了，他就是不是多邻国，他是重复重复再重复嘛。
0: 对啊，
1: 但是我也忘了，
0: 就现在已经完全记不起来。
1: 就只要不运用我就会忘记。
0: 是啊，他还天天提醒你要去打卡。
1: 我现在都没有点开这个软件，他就不会天
0: 天
1: 提醒你。
0: 像我们
1: 天
0: 天要播口播一样的，你都不会记得。
1: 云南，
0: 嗯，价格多少？
1: 3680。
0: 云南3680，
1: 不是吗？
0: 内蒙古多少钱？
1: 3000。
0: 对
1: 对嘛。
0: 然后我们的大西北呢？4000。

0: 4580，
1: 4580。新疆呢？
0: 6000
1: 多少？
0: 600。
1: 6699，对不对？如果大家这个感兴趣
0: 的话，我好像在我考你一样。
1: 四条关键词哈，云南、内蒙古、新疆，还有我们的这个西北，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就可以了。然后大家这个感兴趣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对应的旅游路线，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18:36了，我们接下来需要先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0: 换新上线，
1: 潮派晚餐
0: 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0: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

0: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0: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1: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0: 是的，沁园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1: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0: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1: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嗨，毛病带来的歌曲叫做24个 Billy， 晚间的18:5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和成功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1: 是的。
0: 然后呢，跟你当时大学学的这个专业有没有相关的关联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互动一下。
1: 竟然还有听众跟我们说，刚只听了广播就忘了去加油，一路直接的回家，还好附近有一个加油站。他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有50公里那个续航，然后单程刚好是25左右，差点把我。
0: 天哪，你加油！
1: 他单程25公里啊，你怎么开这么远去上班啊？
0: 不是，我在意的是你加油竟然到油表只有最后50公里，你再去加油吗？
1: 啊，你一般是多少？你这么里程焦虑啊？
0: 我一般只有最后一格，他提醒我，比如说还有100多公里的时候，
1: 你就要去加油，
0: 我就要去加油。对，
1: 你的焦虑比我那个加电的焦虑还要更高。
0: 它上面写着写100多公里，但它实际可能跑不到100多公里。对，而且不是说
1: 180公里都够你跑好几个来回了好吗？上班路上
0: 我每次看的，因为我可能能耗开的比较多吧，然后那跑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反正好像过两天那个油价要上调啊，要下跌一些，我打算等那个油价调完之后，对，再去把这个油给加完啊。
1: OK，
0: 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哪些东西可以让大家生活当中能省点钱的，各位朋友们
1: 啊，说吧，有什么呢？
0: 我们接下来还有相关的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商城当中上架的2款东西是什么吗？
1: 2款东西，一个是我们的海蓝之谜。

0: 因为精粹水还有一个是卡诗的洗发水，
1: 对，这两个东西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可能用的都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是洗发水，这个可能大家生活当中都要用的多一些哈。我最近正在考虑，我说有没有哪些东西，尤其是洗发水这东西，其实还真的蛮挑人的。
0: 嗯，
1: 就是你要看你平常用的这个东西它到底这个适不适合自己的发质，如果你这个长时间用的话，这个东西还真的要精挑细选一下、
0: 哦、
1: 那么接下来这一款啊，这两款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绝对不会踩雷，就是我们海蓝啊，不是对不起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我们卡诗的洗发水，两款都可以来挑选一下。我们有粉瓶和绿瓶的组合装，加起来价格真的非常低啊，只要299元，让你惊喜到破价的福利哈、啊！卡诗的洗发水每一瓶都是500毫升，到手一升的量。粉瓶和绿瓶的组合装只要299元，那么他们家这个王牌黑瓶的价格，一升量到手价格也只要399元。他们这个有什么区别？给大家说一下啊。粉瓶是干嘛用的呢？粉瓶就是让你的发质洗完之后更加的蓬松，而且呢发根更加的强韧蓬弹。我们的绿瓶是干嘛用的呢？比如说是特别容易出油的朋友们，对不对？油头的朋友们，那么就可以来选择绿瓶，绿瓶用完之后能让你这个一周都可以保持啊，一周都可以保持不怎么出油的状态哈、啊。黑瓶就不用再介绍了，黑瓶就是所有的发质它都可以选择、嗯、对，两款哈、啊。如果大家拍这个粉瓶跟绿瓶的组合装，一升到手
0: 299，
1: 对，就299。然后呢，黑瓶两瓶到手也是一升
0: 399，
1: 对，399。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就可以来直接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单单再减5元。今天是最后一天购买了，各位朋友们。
0: 是的，
1: 如果大家这个想要购买的话，回复关键词“这个洗发水”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卡诗的洗发水了。
0: 今天才周二啊，各位朋友，
1: 你以为过到周几了？
0: 我想说你最后一天购买，我想说哇，周五了，
1: 因为周五了
0: 周二啊。
1: 然后接下来的东西呢也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今天最后一天售卖、嗯、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
0: 是的，
1: 不用担心哈，我们这个今天卖完之后明天还有新的东西要给大家上线、
0: 嗯、
1: 对，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潮派甄选或者在我们的潮派江西的这个商城当中来挑选。在这个季节给大家挑选的就是我们海蓝之谜的这个正装150毫升的精粹水，今天拍一得二，就是你到手可以拿到两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正装的这个量哈，足足300毫升，到手价格真的是惊喜到这个跌破眼镜的价格啊，只要520块钱，520块你就可以到手这个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正装，而且我们都是对，都是有礼盒装给到大家的哈。如果大家去官网了解过的话，其实一瓶正装150毫升的可能都要1000多块钱、
0: 嗯、
1: 我们现在价格是520块钱到手300毫升，但是我们这个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因为是07清仓价格，
0: 是27年的，
1: 嗯，对，
0: 就到期，
1: 它有效期是到27年的3月份，所以还有将近10个月左右的使用时间，应该能够用完。
0: 可以的，
1: 你每天涂你也得涂这么长时间嘛，对不对？一瓶精哎，一瓶这种精华精粹水，我想问一下，一瓶一般女生涂一瓶要涂多久啊？
0: 我涂的比较少，可能半年吧。
1: 半年，
0: 因为我一般都是涂那个只涂霜。
1: 嗯，
0: 那如果有便宜的精粹水的话，比如说我积分兑换啊什么的，
1: 你就不用考虑它价格。
0: 对，
1: 你就是狠狠往脸上这样涂就行了哈。嗯，
0: 所以就是按需购买嘛。
1: 对，我们现在两瓶到手价格是520元，然后呢全程为大家提供的、啊、都是这个蚂蚁链路可以溯源正品保真支持验镜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回复关键词就是海蓝之谜三个字，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我们现在这个商品了哈、啊。520块钱两瓶30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来等待大家的解锁。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两个数字关键词的好物啦。
0: 哎，这个雨大吗？外面这些朋友，我就想问一下，我突然想到了，因为刚刚那个同事出去说下雨了，
1: 哦、今天好像是下雨，
0: 对对对，就是问一下大家雨大吗？
1: 嗯，
0: 然后跟大家说哈，我们的那个奈斯医美，如果这一次大家想要去体验一下的话呢，我们是给你们一个什么样的套餐哈？三个项目，包括了 NASA 超透白 2.0、
1: 嗯、
0: 还有我们的 AOPT 黄金的超光子全模式，
1: 对，
0: 以及修丽可瀑布水疗，这三个项目就是在你夏季的时候呢，帮你维稳肌肤，然后帮你做一个透白，还有我们最后的这个修丽可的修复，本来原价三个项目加一起是1194，现在如果你想要体验的话，只要入群哈，我们的价格就是398。那怎么入群呢？回复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入群了。
1: 我有看到奈斯医美他们自己也会在做直播，哎，
0: 嗯，
1: 他们好像马上要开始直播了。
0: 嗯，
1: 陶总自己开播，
0: 不找我们，
1: 他每天都会直播，
0: 天理不容啊。
1: 我们其实真的找时间应该去体验一下，
0: 就是。

0: 是我们，
1: 但是他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件事情哦。
0: 对呀、啊，在现在
1: 那我们就只先回复阿拉伯数字8进群吧，嗯、去把陶总的那个什么红包，各位朋友去抢他的红包、嗯，去把他红包抢过来。
0: 然后你们进群之后就 Q 一下，说哎，为什么主持人他们不在群里面？为什么主持人不去体验一下？对，你自己薅羊毛。
1: 还有这种事、啊，
0: 反正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1: 这不是我说的，是千玺说的、嗯。
0: 我们现在的价格也是比较划算。我们这张透白宠粉卡它包含的东西非常多。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嘛，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还有这个瀑布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对不对？
1: 嗯、
0: 还有这个 NASA 的超透白 2.0， 原价加起来总共是1000多块钱哈、啊，1194、嗯。我们如果现在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想来购卡的话，价格有个专属的优惠，只要398元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张透白宠粉卡，来自于奈斯医美给到大家的福利。
1: 对，不要回复关键词回复错了哦、嗯，现在已经不是奈斯了，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了。
0: 对，关键词是数字8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奈斯医美在这个夏天给到所有听众朋友的福利了。
1: 应该不会有人发的是阿拉伯数字8吧？
0: 你就发个8就可以了嘛。
1: 然后那个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
0: 嗯、
1: 豫章雅集它是怎么回事儿哈，就是它是一个有文化互动场，还有情绪服务场，以及非遗体验场，古风情景场于一身的沉浸式文化空间。
0: 没错，
1: 在里面呢有2万多平的室内空间，就是可以让你感觉在烟火市井中邂逅古韵，在指尖里面去体验传承经典。因为我们还有非遗的老师、
0: 嗯，
1: 就你除了可以跟 NPC 互动之外呢，还是可以看到非遗的老师为你做的，比如说点茶啊、制香啊、糖画呀、啊、这些等等等等。
0: 所以说这个就比较适合带小朋友去玩。
1: 哦、是的，
0: 嗯，有一些
1: 你也没叫我们去啊，不是说叫我们去吗？你可别千万在我出差的时候啊。
0: 他好像约的是这周还是下周，但是这周没有声音哎。
1: 嗯，下周我也出差，下周我不知道周四还是周五要出个差。
0: 那你又得等下下周的时间。
1: 你们会等我吗？请问
0: 那必须要等你啊、嗯、
1: 好的，
0: 对、啊、
1: 那我们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了。
0: 因为你自己体验的时候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对，因为它里面是一券哈，就是这168块钱是包含什么东西呢，有800多的精美的古风妆造，还有全天，就是你可以早点去、
0: 嗯、
1: 然后晚上再出来也行。
0: 对，
1: 因为它里面那个是自助餐，虽然我们说是说有一顿自助餐，诶，那如果说你待全天呢，也没有人会说什么呀，
0: 你就饿了再去吃
1: 168。对啊，
0: 对，
1: 因为是自助啊，
0: 想吃多少吃多少
1: 啊。还会有一个集市游玩银两一带，嗯，以及我们的非遗手工体验、
0: 嗯、
1: 就是一天下来168就可以了。
0: 对，是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哈。除了这个800多的妆造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这个豫章雅集当中玩上一整天。
2: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4: 声声可心言，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亮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才。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

0: 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历。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流。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

0: 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1: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

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

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等。

0: 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是生灵，
3: 在我们很多普通人的眼中，很多明星的生活都是过着非常的光鲜亮丽啊。所以现在很多选秀类的节目就是利用了大众的这种心理，然后每年都会吸引一大批的年轻人挤破头去参加这样的节目。但是其实很多明星在成名之后，也跟我们很多普通人一样，这个因为事业、爱情、健康等等这些方面备受打击。而且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这些事情也都会被放大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国外的知名歌手他们的一些人生坎坷，以及他们是如何面对的。

0: 作为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作为出彩的表演嘉宾之一 Jessie J 绝对可以说是英国妥妥的一线女歌手了，尤其是很多人都记得14年那首 Bang Bang， 当时在 YouTube 上面是创造了这个16亿的播放量，这首歌几乎也是现在全球最热门的这个流行歌曲之一。可惜的是在她事业最顶峰的时候，她查出来患有一种会导致心律异常的心脏疾病，叫郁积综合症，所以就不得不取消原本制定的很多的演唱会的计划，然后医生也是叮嘱他要避免唱高音。可如果你听过他的作品，你就会知道这个高音绝对是他演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唱高音的话，那他在乐坛如何立足呢？所以当时这个 Jessie J 就在乐坛低调了4年左右，后来一直到18年才发行了他个人的第四张专辑 Rose。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几首主打歌，很明显感受到他在唱法上是做了很大的调整。在中国参加这个歌手节目的时候，当时也是传出他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会退赛嘛，中间确实断档了一场，当时是回到英国去治疗，后来凭借自己的实力最终还是拿下了歌王，大家都以为曾经的王者又回来了，但是在2020年底就是他查出来患上了梅尼埃病，这个病是一种会导致晕眩耳鸣，严重时可能会让他无法直立行走的耳部疾病。
1: 这两年他歌曲的数量是明显减少，前两年他刚发了一首歌叫 I Want Love， 这首歌的数据成绩确实不算是特别好，因为这里面的高音的部分他是明显的去做了弱化。
0: 后来在 Jessie J 的Instagram 上面，我看到他自己强忍着泪水有解释到说，这个我也想去各种现场去宣传去走通告，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自从这首歌录制完成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能力完整的唱出来过了。

0: 解放布兰妮，这个由粉丝们发起的这个运动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
1: 关于自己的监护权的问题，那布兰妮跟自己的父亲是打了好几年的官司，闹得满城风雨。
0: 在听证会上的电话录音的曝光震惊了全世界，布兰妮亲口吐露这些年他的家人，尤其他的父亲对他的压榨跟禁锢。很难想象这位曾经被人称作是21世纪最后一位超级巨星的人，他在舞台的背后承受了这么多的痛苦，但是这一切的来源应该都要从他那个不太美满的婚姻说起吧。在他个人的第二段婚姻当中，他的前夫 Kevin 几乎是把这个布兰妮当成了摇钱树，为了瓜分他的财产，主动向媒体们爆了一些黑料啊，甚至说他出轨，然后想要夺走这个一半的钱跟两个孩子的抚养权。现在这些事情确实也很难查证了。然后在那一年，他跟他前夫离婚，被经纪人出卖隐私，还要常常去法院争夺抚养权，所以他的这个精神一度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于是就住进了精神病院。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布兰妮的父亲出现了，全面接管他的监护权跟财产。不得不说，那个时候他的父亲确实是雪中送炭啊，然后也为他重回娱乐圈、东山再起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因此，这个布兰妮也失去了他的人生自由。那根据布兰妮在听证会上面的解释，年近40岁的他，目前赚的每一分钱都会直接进入父亲的账户当中。在拉斯维加斯驻唱的期间，他每周的这个演出利润能够高达150万到200万美元，但是他本人仅仅能够得到$2000。这个可能还比不上一位出色的舞蹈演员哈。如果说他不听自己父亲的安排的话，将会被强行关进一家精神病院要么就是不能见自己的孩子跟男朋友所以他也感觉说这个每个人都在压迫他，自己曾经发烧到40度仍然要上台表演。然后除此之外，他的父亲在他的身体里面安放了一个节育器，为了防止他再次怀孕影响他的事业。布兰妮在听证会上有表示说，即使他可能再一次成为公众的笑柄，但是他也要把这些事情曝光出来。在过去的13年的时间里面，他受够了这样任人摆布的生活，想要尽快结束这一切，过上正常人自由的日子。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虽然作为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妹妹，这个 Janet Jackson 她的事业其实也还挺坎坷的，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哥哥的这个光环太过于强大，所以大家对她的期望也非常的高，以至于在刚出道的时候，因为这个身材比较丰满比较胖，被各种抨击啊。那后来总算凭借比较精湛的舞技跟演唱的实力，一步一步得到了认可，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连续斩获10首 Billboard 冠军单曲的世纪 Mariah Carey、 Whitney Houston、 Madonna 跟 Celine Dion 之后最红的女歌手，在2000年之后，即便是有了像布兰妮这样的强势新人，她的第七张专辑 All For You 在全球依然是卖出了超过900万张，这样非常疯狂的成绩，也是迎来了她事业的新高峰，并且得到了美国春晚超级晚的中场秀表演的机会。但是这一次的中场秀确实成为了他职业生涯噩梦的开始，整场秀以他的冠军单曲 All For You 作为开场，那跟当时的热门歌手吹牛老爹 Nelly 等等这个串烧搭配，最后跟 Justin Timberlake 助阵的这个 Rock Your Body 当时确实是点燃了全场，但是没有想到在结尾的时候忽然间发生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这个暴露门事件。即便是后来这个 Janet Jackson 事后道歉并且解释说这个是一个服装的事故，但是依旧遭到了包括 CBS 在内的很多重量级的电视台的封杀，大家也几乎都把这个事情的责任全部都归结在了这个 Janet Jackson 身上，认为他是故意博眼球，从此他的名声跟事业在一夜之间双双跌入到了谷底。
1: Ready?

0: 有幸参演过电影《追梦女郎》的 Jennifer Hudson， 在那一年她的风头应该是盖过了 Beyonce， 当时是拿下了第79届奥斯卡跟第64届金球奖的最佳女配角，低开高走。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